0: 眼珠子一转，有了。中军老爷，我也有个为难的事儿，想求求你。因为大前年我娶儿媳妇儿，借了沈万三30两银子，到现在我孙子都满街跑了，这钱我还没还呢，我哪有脸抓他呀？请你自己去一趟吧。李中军一听啊，哎呀，李金虎啊，你这可不对呀！我说我娶媳妇儿借的钱，你就说你娶儿媳妇儿借的钱；我说我儿子都会跑了，你说你孙子都会跑了，你这不是诚心占便宜吗？李金虎说了，本来就是嘛，你不敢抓沈万三，叫我自己去，这算什么呀？你既然不敢，又何必在元帅面前领命呢？合着你要两头当好人？嘿，这世界上没这么便宜的事儿，快走吧，要不咱就回去交令。中军一听，别介，你一交令我受得了吗？刚才就挨了20棍子了，虽然打得不重吧，但真要是空手回去，那可就来真的了。李金虎说道，要怕交令，咱们就去抓沈万三。得了，那就走吧。他只好跟着棋牌李金虎顺着大街来追沈万三。沈万三刚才收拾了残局，上了马，溜溜达达的哎往回走。中军可在后边追上来了。总办大人，对不起呀，我们元帅还是叫你去一趟。沈万三一听，把眼睛一瞪，什么？他叫我去一趟？好大的胆子呀，难道说他还要审我吗？我要是不去呢？中军哆里哆嗦地说，他是这个。沈万三把袖子一甩，我就不去，看他如何。说罢拔马就要走。这中军可没辙了，回头直看棋牌李金虎，这意思是你快过来呀。李金虎一看，那我来吧。他来到沈万三马前，总办大人慢走，我还有几句话说呢。您一定要是不去的话，那我只好给您出个主意。沈万三忙问，什么主意？你夫儿过来。这李金虎向他摆了摆手，沈万三还信以为真了。他一伸脖子，这李金虎手疾眼快啊，把大巴掌抡起来啊，啪啪啪，就是撒大嘴巴，打得沈万三两眼直冒金星啊！哎，你敢打我呀？李金虎说了，不但打你，还锁你呢。说着，哗楞一声，锁链一抖，套住了沈万三的脖子。往下一拽，你给我下来吧！扑通一声啊，把沈万三从马上给拽下来了，用脚踢着，快快快，跟我走！
1: 你真是反了，你敢锁我？
0: 这小子虽然喊声挺大，不过也得跟着走啊。沈万三带了几个随身的家人，那也不敢吭声了，一看沈万三都敢锁呀，我们还吱声吗？至于那300手下早打跑了，让朱元璋一顿老拳都不知道打哪儿去了。就这样，李金虎把他带到堂下，然后到堂上交令。启禀元帅，那沈万三不听传，卑职已经把他抓到了。这时候中军在后边也跟上来了。元帅一看就明白了，李金虎是个好样的，他心中高兴，眼望大伙说道，众将听真，李金虎抓差办案，大公无私，不惧权势，理当升赏，即日起升李金虎为中军官职，原中军唯唯诺诺怠慢军令，暂且收押，听候处理，待沈万三。老元帅这么处理可把百姓们乐坏了，朱元璋也暗暗称赞张玉干脆果断，是个有魄力的将领。这时候

0: 李金虎喊道：“元帅令下，沈万三上堂听审呢。”沈万三早就气坏了，他哪能服张玉呀、啊？把眼睛一瞪，嘴里哼了一声：“哼，本总办就在此处，又何必上堂见他？我沈万三倒要看看你张玉能把我怎么样。”张元帅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案呢：“大胆沈万三，见了本帅因何立而不跪？”沈万三微微一阵冷笑：“我乃老王一子，我这双膝上跪王爷，下跪父母，焉能归你小小张玉？姓张的，你不要发威，你可敢跟我去见王家千岁？”张玉说道：“见王爷又有何不可？沈万三，你蓝官霸道，以官欺民，已经身犯王法，焉能容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来呀，给我拉下去，重打四十。”沈万三立刻就着急了：“你敢打我？”张玉一笑：“你看我敢不敢，打了再说。”两旁差官齐往前闯，抓住了沈万三，这就摁下去啊，啪啪啪，足打了80多下。哎，那位说这是为什么呀？不是说打40吗？那对呀，正常人打40，我这小子太招恨了，所以掌刑的报了花账。他怎么报花账呢？哎，这里头啊，偷手可大了，油水可足啊。打个比方吧，这掌刑的不想打这人，他嘴里是先喊后打，喊着一二三四，到第五板这板子才落下去，这样挨打的就少挨了呀。他还能跳着数一二二十六，嗨，或者一三五七九啊，打得很快呀，辛苦了。这里边啊很有门道，但如果这人招恨，那你打吧，你打10多下才喊一。这沈万三平时谁也惹不起呀、啊，今天哎，对了机会，掌刑的能不报花账？所以打了他足有80多下，打得沈万三皮开肉绽，鲜血滴流，当时就动不了了。元帅一拍桌案：“沈万三，以后不许你胡作非为，如果再敢欺压良善，本帅定斩不饶，拉下去。”兵丁们把沈万三拖到街上，这姚三老、范萧仁等人赶紧把他抬回去调治啊。这边拉走了，张元帅这边对朱元璋说：“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他必然不能善罢甘休。我是元帅，无关紧要，你是个商人，难免遭到暗算。你来襄阳给谁家送货就赶紧送去，试完快回徐州，不要在此久留。”朱元璋对张元帅是又感激又钦佩，千恩万谢。他回到美马招商店，大家一看朱元璋平安回来，都喜之不尽呢、啊。特别是何二愣这兄弟几个，说起沈万三挨打的事儿，更乐得前仰后合呀。梅氏祖吩咐伙计准备酒宴，给朱四客商压惊。一时酒宴摆上，无非是传杯换盏、猜拳行令，咱们按下不表。这边吃喝玩乐，哎，哪成想一股危险正在来临呢、啊、那位说是不是这沈万三要报复啊，策划什么大行动啊？还真不是，这次啊那是更可怕呀，比沈万三可怕10000倍。沈万三你还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个危险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单说襄阳城里这几日啊，正流行一种瘟疫，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轻则四肢无力，心慌神悸，头晕目化，重则昏迷不醒。这老百姓们一批一批的病倒啊，有的全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几天的功夫，襄阳城是路尽人稀，买卖商号上板，衙门官府关门。偌大的一个襄阳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请先生看病吧，这有的先生也病了，出不了门，有的先生开的方子吃了不管用，弄得人心惶惶。这多可怕呀，和咱们现在这病毒一样啊。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啊，哪怕现在这病毒没那么厉害了，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别掉以轻心。话说在美马招商店的人上上下下全病倒了，只有何二愣年轻力壮，哎，比别人强一点。这天呢，他觉着这肚子不好受，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一出屋就看见西货房的窗户外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伙计马六，就看他伸长着脖子往货房里直看，看着看着手就伸进这蒲包里，拿了个乌梅放在嘴里了。何二愣一看心中有气呀，心想你这偷吃呢你怎么。他来到马六的身后，哎，静悄悄的，马六也没发现，正咂巴嘴呢，何二愣抬起手啊，啪的一个大嘴巴从后边打过来，马六一直脖啊，咕噜一声把这乌梅啊连核桃一起咽下去了，噎得他直翻白眼儿。这乌梅不吃还则罢了，这一吃可吃出了全城的大事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口腔的问题呢，不少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中青年人，也向慧宇咨询了相关的问题，就是牙齿矫正的问题。有的呢是这个咬合的问题，有的是不齐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老朋友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
5: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说到这个牙齿矫正这一块哈，什么样的人群找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更多一些呢？也就是说它的易发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
5: 是这样的，就是做牙齿矫正呢，主要偏在于就是青少年的这个孩子，这样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成年人也会选择去做矫正。一般就是做牙齿矫正最佳的这个年龄段呢，一般要是说孩子的话，男孩是在12岁到16岁之间，女孩呢就是11岁到15岁之间做牙齿矫正的相对说比较多一些。
4: 哎，
5: 因为
4: 这个我还真是觉得挺有意思哈，为什么男孩女孩的这个牙齿矫正的时间段还有区别呢？
5: 因为这个年龄段吧，就是男孩的发育这个速度、成长速度，它相对女孩来说稍微偏晚一点儿，所以说这个女孩的这个牙齿和她这个整个身体的成长速度要高于、快于男孩，所以说这个矫正年龄段呢也是稍微差一点，差一岁的这样的。
4: 原来如此。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一起来学习养生之法。孩子矫正的年龄段我们知道了最佳的这个时间，那么有没有一个这个最晚的一个时间点呢？钱医生，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就大概你就不用考虑这个矫正的问题了呢？
5: 是这样的，其实跟年龄吧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主要还在于就是说咱们自身的这个牙周情况。如果说您有重度的牙周病啊，这样的话其实做矫正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您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牙周，如果说牙周健康的话，这个牙齿想去做矫正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说时间，这个矫正时间可能会时间要稍微久一点。就对于说成年人和儿童去比的话，成年人做矫正的这个时间和速度要远远的要慢于咱们这个儿童矫正的这个时间段。
4: 就说基本上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牙齿的一个本身的你所拥有的这个资源，比如说这个牙里面的这个牙龈的问题、骨骼量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牙齿的健康程度，有没有龋齿，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牙齿的疾病。不然的话，可能如果你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话，也就是说可能五六十岁也是可以的。我这种理解对吗？
5: 嗯，您的理解是对的、
3: 哦、
5: 啊，甚至就是说有老人剩两颗牙了，80多岁、
3: 嗯，
5: 我想去矫正这两颗牙，我们也是可以去做的。
3: 原来是这样，它不受年龄的限制、嗯，但是更受的是我们口腔里面本身的这个一些健康程度的制约。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有多重要。我们经常说口腔健康，这个不光是这个牙齿的问题，包括牙里面所有的口腔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保护好才行，尤其是牙龈。那么牙龈在我们这个口腔矫正当中，它所起到的或者它的关键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钱美仪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之前慧宇问了我们的钱医生一个问题，牙龈在整个口腔矫正过程当中它起到的一个位置一个作用是什么样的呢？钱医生。
5: 嗯，是这样的，牙龈也就是大家所能看到的，就是说像俗话说是牙床。如果说您这个牙床出现炎症啊，出现问题，可能对于咱们这个矫正的这个后期的效果会影响很大的。就即使给您排齐了，达到您想要的这个理想效果了，但是因为您这个牙龈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齿再次移位，再次复发。所以说这个牙周和牙龈这个健康度直接取决于咱们后期的这个牙齿矫正后的这个效果的，嗯，所以是至关重要的。
3: 那么在我们矫正之前，对牙龈或者口腔应该做哪些功课呢？有没有一些必要的这个措施呢？
5: 是这样的，就是也是这样，咱们一定要常规定期的去检查咱们整个牙周的情况，牙周和牙齿的健康。但凡出现这个牙齿健康出现问题的话，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帮助您治疗和整理您这个牙周。正常平常的话，健康的话，我们没什么太大问题。要养成就是半年到一年定期洁牙，这样的话把这一些软垢啊，或者是牙结石啊、菌斑去掉了，这样的话就会维护我们的这个牙龈健康了。我对于我们就是做矫正的时候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即使把这个矫治器带上了，这个牙周、牙龈也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的就是咱们做矫正嘛，有那种传统矫正啦，还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这种隐形矫正啊，还有舌侧的矫正啊，这些矫正器好多好多种。主要存在这些问题，它有的参差不齐嘛，都不一样。像传统的一些和舌侧的都是很难清理的，戴过矫治器的小朋友或者是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很难清理。然后甚至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中，牙齿就会出现牙龈炎啦，还有出现一些龋坏啦，所以说这个清理啊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3: 清理和保护，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起码得做一做这个关于牙齿的一些牙结石的这个清理，不然的话可能会对矫正之后的这个工作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5: 是的。
3: 不同的年龄段啊，这个不同的性别在矫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牙齿矫正和青年少年他们在矫正过程当中所用的一些器具啊，或者这个矫正的一些方法途径会有区别吗？秦医生。
5: 其实大体都差不多，主要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口腔口内环境，然后还有整个这个咬合畸形的这个关系啊，还有这个唇高度啊，这个根据整个细节来判定和评估您更适合哪一种。大概就主要就是分成这个三大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那种结扎丝的那种，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舌侧的，还有就是我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隐形矫正。基本就是这几种。相对说隐形矫正更适合那种上班族了，年轻人这样比较偏多，因为他不想影响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视觉容貌，然后影响工作嘛，所以他会选择这样的多一些。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牙齿矫正过来了，就变得漂亮了。选择
3: 所谓的隐形不是没有，只是它是透明的，可能这个别人看不太清楚，不太离得近的话一般看不出来，这个就比较美观了。那么是不是它的价格也会更高一些呢？
5: 对，它的价位说相对说其他的矫正要偏高一些。因为它也有很多的相比一些传统的一些矫正来比的话是有很多优势的。就是第一呢，它特别容易好清洁。传统的那种就不太容易 就是很清洁嘛，因为它有脱槽，还有钢丝啊、结扎丝啊，这些就是特别容易挂留一些咱们这食物残渣，很难就是清洁。啊，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就是牙齿出现牙龈炎呐，或者是脱矿啊、变色啊这些问题。隐形矫正呢，就充分就是能够改善这些。啊，再一个就是它方便，就是可自行摘戴，不影响咱们社交啊、上班、进食啊、运动啊。而且呢，同时它这个复诊次数相对传统来说还是偏少一些，也节省了咱们大部分的时间。啊，再一个就是比较便捷了。啊，短而有效的这个治疗过程呢，一般就是会在9到12个月就可能完成了，传统的时间可能要比它要久一点，要1年到1年半这样。再一个就是美观啊，就是几乎是完全隐形的，不仔细看其实是看不到的。啊，
3: 你刚才提到了几种哈，包括有脱槽的，然后这个脱槽我们可能都看过，这种老式的这个矫正的铁丝的、钢丝的哈，我不知道这里面材质了。那说到这个隐形的，它就像是一个牙套一样，它是可以随时摘掉的吗？还是说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呀？
5: 它也是有讲究的，它也是有定位的脱槽，但是说相对其他咱们传统的说它直接就，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磨牙的咬合套、咬合件儿。它是透明的，然后可以咱们可以自行摘戴的，它也是有定位点的。它这个复诊时间和那个要求的话，您的医生会准确的告诉你。再一个，它有自己的定位，所以说它是更加的准确，矫正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更加的快。传统的话，它有脱槽，可能咱吃一些硬物啊，容易给它崩掉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咱们整体的这个力的这个效果时间了。这样的话就会拖长了，这个延长了咱们这个矫正的过程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再看一下米粒儿在微信当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慧宇好，我想问一下，带上脱槽的这种矫正器，是不是刷牙也要谨慎呢？容不容易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脱槽给刷崩开呀？”
5: 是这样，不会那么轻易就是刷崩开的。只要咱们戴上这个脱槽呢，吃东西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吃那些粗纤维比较大的，然后不好清理的，就例如什么金针菇了这样的，然后纤维比较长细的，再一个就是啃骨头啊，啃一些坚果啊，这些咱们避免这些，它因为受到外力外力比较大的时候，它容易说崩掉，容易掉。但是咱们正常刷牙的话是不会刷掉的，它粘接的也是非常牢固很结实的。
3: 所以不是轻易能够刷掉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咬一些硬物就很危险了，是吧？
5: 是咬硬物很容易就掉下来的。
3: 所以轻易不能咬硬物了。那这个时长是不是也需要很长时间呢？比如说1年还是2年？
5: 是这样，也得根据咱自身的这个牙齿的情况来定这个时间段的。有的可能是简单的为了说这个牙齿啊整齐啊，这个难度很低的话，这样的话时间肯定是稍微较那个复杂的要短一些的。这也得根据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一般的话都是1年到2年，甚至可能有2年半的。这个因为有涉及到有拔牙的，拔牙的话这样的话关闭缝隙也得需要时间的，这样的时间的话要比不拔牙的要时间要久一些。
3: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不用慧宇说了，身边的不少的朋友，我们通过一些老年朋友，甚至很多中青年人牙齿没有保护好，可能给他造成的，甚至给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了吧。所以保护好牙齿对于我们现在的健康和未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尤为关键。那么对于矫正这一块，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于大家的这个认知，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针对矫正，那前医生，您这边所获取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对这个矫正现在认可吗？什么样的人他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呢？甚至可能还不太接受呢？
5: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遇到的绝大部分现在针对儿童这一块矫正的，这方面的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因为他们都是觉得这个孩子就现在，尤其是家里都独苗，现在都茁壮成长了，然后牙齿健康呢，他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但牙齿出现一些不齐的，他们都在等待孩子说等那个恒牙都出齐了，乳牙都退了。 我们再去做这个矫正。其实这种想法呢是符合一部分就是小患者的，但有一些小患者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干预和干扰，这样的话会对后期的后期我们再去做二次矫正的话，就是会减轻难度，而且也会减轻帮助孩子减轻不少痛苦。但有好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孩子牙还都没有换齐，我现在没有必要去给孩子做矫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4: 这个很值得我们家长朋友的关注哈，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小，可能现在是这个刚长，有一些牙呢可能还在这个不断的萌出当中，所以出现个七扭八歪的不要紧，慢慢就会长齐的。就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接受过这样的一些理念，有的孩子这个后脑勺或者是脑型不好没关系，睡着睡着就正了。那牙齿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它真的也会这个很好的慢慢就会自行排列吗？
5: 是这样。如果说要是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牙齿会越来越严重，出现这种牙齿不齐了，或者是有那种地包天啦，或者是下颚后缩呀，所以这些问题会陆续的都会出现，直接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生。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成年之后再去做矫正的话，难度会大大加高增大的。所以而且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咱们孩子在12岁之前呢，就是恒牙没有完全出齐之前，我们要是发现孩子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要领孩子去看牙，要听从医生的医嘱。

0: 因为这样的话会对于孩子可能说在长远间可能会改变他这一生的。就是在12岁之前，如果您发现你家孩子有那种龅牙，龅牙的话也就是也会影响咱们整个孩子这个颅颌面发育的，甚至也会导致咱们的孩子面型不好看，就形成那个像月牙一样的那种脸型，也会影响他这个咬合关系。
1: 一是龅牙，二呢是有的孩子睡觉打呼噜，这个张口睡觉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面容的一个结构，包括牙齿的不整齐，所以要及早的进行干预才是对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了。他说你好钱医生，我在2年前呢想矫正，当时医生说还要拔牙，我说这个岂不是很没有必要吗？我好好的牙为什么要拔掉呢？于是我当时就没有做，今天听到节目想向您也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0: 是呢，就是有好多人也会疑问这些，为什么我矫正会要拔牙呢？
1: 对啊，一个矫正的问题，干嘛需要拔我的好牙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拔牙矫正呢，就我们要考虑就是错颌的这个畸形的类型啊，还有牙列的这个拥挤度啊，前牙的这个唇的倾斜度啊，还有那个上下颌骨的这个突出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还有咱们的患者的年龄啊，患者的这个面型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个面部的美观程度，然后去帮助您评估是否需要去拔牙的。就是相对咱们亚洲人来说吧，就是拔牙的这个矫正的率是非常高的，可以高达60%，50%到60%，甚至会达到65%。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亚洲人这个骨骼形态，就是这样的，不是说医生就是为了这个拔牙难度降低啊，然后帮助你把这个牙拔掉，是您需要这样去处理，要不然咱就说像那个拿一盆花盆一样，花盆是一样定型一样大的，但是我里边种的花过多的话，它这样的话也会受其他的花也都会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斩断一些，舍取一些，所以说我们是需要的。但是对于一些南方人，就是
2: 养生最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呢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每天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连线，来分享我们的养生之法。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钱美玉老师，关注大家伙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那么说到这个矫正的问题，很多人呢都已经留言了，而且说到我们的矫正的年龄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的口腔的基础条件。你的基础条件怎么样，就像一辆车一样，它这些年来你的维护啊到不到位，有没有这个一些相关的检测呀检查呀维护啊，牙齿也是如此的。所以希望老铁们在平常吃东西的时候，漱口的时候，包括睡前睡醒之后，对于我们的牙齿一定要倍加的关注。那么有人说了，说哎呀大不了镶牙嘛，现在有钱就种呗，那可不是啊。包括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矫正，不是你有钱就能够矫正的，你的牙齿情况、骨骼、骨量行不行，可都要专家说的算，但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说的算，就是你的牙齿本身的结构如何。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钱美玉老师了。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想来矫正可是又矫正不了的呢？比较明显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是这样的，确实是有这样想要矫正做不了。最重要的就是主要问题就是他自身的这个牙齿牙周情况。再一个就是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这样的长时间吃一些药物的，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牙周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他去做的。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成年之后的那种反颌的，反颌特别重的，或者是下颌受挫的，这种的话我们去做的话就是很难做了。因为说就是成年之后的整个身体的这个骨骼发育基于这个稳定期了，但是说如果出现那种反颌特别严重的这种的话，我们简单的去做这个牙齿矫正是做不了了，就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术，就正颌手术了。这种的话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患者的。
1: 好，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这个看一下，薇薇在微信当中想向您咨询了，她说牙齿矫正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生理期一些身体状况弱的时候，这样的矫正安全吗？可行吗？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

0: 想呢？
1: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处于生理期，这样的话，我们更要注意咱们自身的这个牙齿清洁了。如果戴上托槽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清洁和吃东西，咱们一定要不要吃太过于硬的、太过于就是冷热刺激敏感的这些食物，因为这样的话会引起咱们这个牙齿不适和牙周的这些病变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是您处理好自己口内的这个清洁度就可以。
0: 嗯，好，记住了啊。我们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能看到。爱护口腔健康，让我们的身心调达。尤其呢，我们说很多的食物都是靠我们的口腔咀嚼哈，进入我们的胃肠的。如果咀嚼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胃肠一定会受到影响，胃肠受到影响，那睡眠一定也不好。所以你别小看口腔的问题，它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了。那说到这个口腔矫正，有人会说了，不就是歪一歪扭一扭吗？正常能吃就行了呗，这也不行，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美观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牙齿矫正的问题。既然年龄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果说要做这个牙齿矫正的话，提前得准备多长时间？要做具体的一些细致的这个功课呢？钱医生，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是想要是给自己做矫正，或者是给自己家的孩子想去做矫正的话，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预约。先要去预约您的这个正畸医生，然后要跟医生讲好咱们自己的这个牙齿的是什么问题呀，然后以及这个严重程度，再一个就是您在生活中吃东西的时候，它对于您这个整个影响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咱们想好，我要去找医生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呢再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包括就是初步的口腔检查口检。然后哈，可能还需要拍一些 X 线的片子，然后还要咬一些咱们这个原始模型，留为档案啊。这样的话，咱们做完之后的这个会有一个对比度啊，咱们也会清晰的能够看到我这个整个牙齿的这个到最后的这个整个走向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再去敲定，跟医生去敲定我们这个整个矫治的这个方案。然后再会定咱们这个矫治的一些费用啊，医生会告诉你建议你您这个口内的情况，会适合哪一种，然后会推荐给您，然后您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您可以去那个去选择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一定要签一个就是，同意书啊，咱们整个诊疗的这个过程的同意书，医生也需要做病历的，也要需要给您定期复查的。
0: 也就是要有一个知情权，是吧？我们得详细的了解我们能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将来这个牙齿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个什么样的，大概有一个了解之后，你来选择。那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比如大家可能会有没有一些疑问？我牙齿矫正难道就是完全都是这个好的吗？有没有一些副作用会出现呢？有没有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的呢？
1: 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矫正的整个这个这几年都矫正的非常好，配合得非常好。但是但凡把这个矫治器去掉之后，我们还需要第二步呢。第二步大家往往都忽略了，就是戴保持器。保持器如果说您没有坚持戴或者是不按时戴的话，这样的话咱们牙齿很容易再出现复发的。这样的话我们的钱也白花了，时间也浪费了。这样的患者我也是见到过的。
0: 矫正只是一个开始，还要再戴保持器。那么矫正可能要分，比如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牙齿情况，严重程度，一到两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保持器又要戴多久呢？
1: 保持器的话，正常来说是两年左右。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医生会告诉你陆续的一点点的往下减这个时间段，也得根据咱这个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和这个牙齿的稳定度。可能是医生会建议你长期或者是甚至终身需要佩戴这个保持器的。这样的话是为了减少我们这个复发率的。
0: 那我有问题要问您了哈。那我们说这个矫正器有隐形的，有这个带托的，那么矫正这个保持器也有隐形的吗？也是分不种各种各样的吗？还是说它是统一的呢？
1: 是那样的，咱们那个保持器也是透明的。看咱们就是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一开始前期戴可能是白天也戴晚上戴，然后在后期呢，在时间再戴久，戴一年或者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是要求你白天不戴， 夜间带啊，这个都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医生会给你这个佩戴的方式方法的。再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定期复查，不是说做完了然后保持器我自己在家带着我就不用定期去复查了，也要按时定期的去复查复诊啊，这样的话会对于我们整个口腔啊和咱们矫正后的这个效果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督促和进步的一个作用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本期的嘉宾钱美玉老师的分享，辛苦了钱医生，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那欢迎您收听我们999融媒之声呢，在我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时段当中呢，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卧虎镇白山村生态养鹅铺就村民增收致富之路。那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的白山村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的活力。
1: 那据了解呢，白山村此次规模化的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养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呢，共建有六栋的标准化养殖大棚，比如说是硬件的设施完善和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本次基地呢，首次投放了20000只是普三白鹅的鹅苗，采用了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和全程生态培育和精心的管护。
0: 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的青草，同时呢，也实行每天定时定量的投喂专用饲料的这种标准化的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的品质。
1: 那目前呢，白山村鹅产业已经形成了是标准化的养殖，周期性投放和近期化的销售的完整式举行，每年的设计开展是3至5次的批次养殖，每次呢是稳定投放了是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
0: 小小的白鹅撑起了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呢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持续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让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支柱产业，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开展铁路小区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为彻底改善小区的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的乱象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
1: 那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呢，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的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是30余人，大部分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是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0: 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的绿地、私搭乱建等违规乱象呢，逐一的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各类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临时构筑物，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的累计清理违占绿地是40余处，拆除整治私搭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
1: 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的违建乱象、绿地侵占和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是公共空间，消除了是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民环境的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是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的整理水平，那切实呢增强居民的是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策，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

谢谢真的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们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

0: 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

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的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躺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都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你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琴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韧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皱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原始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界》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添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欣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呀、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

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

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了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是非把它放进我的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叫我死可以，侮辱我那可不行。元帅静静地听完他们的申诉，只说了一句，啊，你们觉得冤？
1: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0: 李云龙愤愤地说。元帅和善的脸倏然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
1: 听我口令，立正。
0: 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脱逃，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在那儿冲锋才是战斗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当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掉了就完事儿了吗？你就不是逃兵了吗？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就是了。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三个，停顿了一下又说，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啊？看来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做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我们靠勇敢顽强、猛冲猛打还可以奏效。抗战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本钱有限，

3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进入到了大兵团作战阶段。你们都是参与者，也都指挥过军师级的建制。我们打赢了，但如果认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天下无敌，那是无知和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当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你想想看，若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跟国民党74师一对一交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很难说。你们三个在不同的战场上都跟国民党的5大主力交过手，他们的将领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啊，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劣势恐怕就多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后勤保战能力薄弱，军官跟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对付美军那就差远了。在朝鲜的长津湖之战，我军动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的陆战1师昼夜激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建制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啊，1:10啊！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几个胜仗怎么了？天下无敌了吗？不得了了吗？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将军衔，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就会误国误军，到那个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丢的是整个国家、整个军队的面子。3个少将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使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继续训斥着：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跟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跟丁伟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了也不愿意在这儿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跟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4颗星够了吗？我告诉你们，给你们加颗将星我没这权利，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有。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啊，多少战友倒下了啊？他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儿也不小，你们呐能不能当好少将都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

0: 进攻队形，转入防御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说呀，怎么不说了？你不是很能吗？李云龙沮丧地说：“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呢？啊，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让人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学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云不嘎的，别人能学好，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傻了。看样子要不学点玩意儿，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咱们打仗没服过谁，学习也不能服谁。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给我记住，这也是战场。我在淮海战役时对歌颂队司令讲过，大家都摸摸裤裆，是不是个男子汉？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给我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人，是男子汉。”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之后，他还没见过面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呀，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接住再继续扔，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跟他抢。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那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田雨很不高兴：“老李，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要送他当兵呢？”“
1: 当然得当兵了，我儿子不接我的班，我要他干什么？”
0: 田雨努力压制住内心的不快：“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个大学当个工程师或者是医生什么的？”“
1: 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0: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也没有那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人家就进入梦乡了，随即鼾声大作。每当这个时候，田雨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那点东西远远不够，需要多看一些俄罗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博大精深呢，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演说：“
2: 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索罗夫、古希金、托尔斯泰、列宾、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
0: 田雨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那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呢？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

0: 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的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占尽了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然准确地落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跟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进行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并吞，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血液里的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管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田宇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该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那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则是必然的。
1: 哎，小钱啊，赶快准备一下啊！我那同学丁伟要来了，这小子去南昌，听说离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晚上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
0: 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说丁伟要来，不由得兴奋起来。田宇说，
2: 哟，真巧，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他们会坐一列火车的，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也想认识认识他。
0: 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跟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头上戴着一顶粗花格的苏格兰帽，把黄呢子军装胡乱一团塞进衣柜。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了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情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那就得配军衔啊。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也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在这家伙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颇显标新立异，一路上招来了不少人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他一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把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去睡了。他做了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就记得呀，自己的肩章上出现了三颗星，他成了上将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说着
1: 稍息稍息。
0: 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这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
1: 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0: 你是他爹吗？滚下来！那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呢的苏格兰帽，解放都六七年了，咋还有人打扮的像洋人的狗腿子？好人绝不能是这种打扮，这样的人怎么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娘的敢张嘴骂人！ 上尉从2米多高的上铺铺板上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落在地上，竟然没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咦，这狗日的身手不错呀！”他没有来得及多想，被上尉一把揪住衣领。上尉好像是刚喝过酒，满嘴的酒气，两只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大，似乎都秃了出来，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呢？欠揍是不是？” 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骂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见过有人敢跟老子动拳头，真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的望着对方，好啊，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上尉轻蔑的说：“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一样揍你。” 说着，还使劲的揪着丁伟的衣领晃动了几下。这下丁伟真火了，他在红军时期那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臂肘那是最凌厉的武器。娘的，得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蹩肘擒拿的招数。
1: 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托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
0: 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划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儿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问问张世飞吧。究竟什么事儿？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四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脑子嗡了一声，什么？他出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叫张世飞。时间不大，张世飞进来了。一开始啊，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师长，找我有事儿。世飞，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四平街一名妇女，致伤人命，有这事儿没？报告师长，有这个事儿，不过呢，事出有因。您听我讲讲。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自重团的团长。汤子山呢住在四平街的前街，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军营安排不下，叫关老百姓借房子。那个被害人呢，因为也住在前街，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房价咱都讲好了，住多少天给多少钱，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发现租房子的女主人，这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汤团长也没别的意思，也跟她开几句玩笑。另外呢，子山那人呢爱喝酒，酒后无德，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这个那女主人就害怕，服了毒了，抢救无效死了。这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可是这子山也非常后悔，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而且打了他40精棍，请示师长处置。马巴子，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出这种事儿。大军刚到四平街，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怎么做人？把汤子山给我带。师长，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了，向来没犯过错，而且呢，我知道，带起来。张作霖眼角都要瞪破了，他这一发威，张世飞不敢解释了，是。出去时间不大，把汤子山推进来。哎呦，汤子山挨了军棍了，揍得一瘸一点的，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师长，张作霖虎着脸看了看他，汤子山，你可知罪？卑职之罪，我 罪该万死，我酒后无德。我只是说开个小玩笑，谁知他心路窄，他自杀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想你参加没？我参加了。我怎么说的？你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不准调戏妇女，必须埋着公平。别说了，别说了。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你无缘无故亲人家，算不算调戏妇女？算，当然是算。但我没有金腰带的命，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了。别说，别说，来，张世飞，算了，你亲手把他给我崩了，崩。刚到四平街，跟蒙匪还没结伙呢。哎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川也在旁边，小川一句话不说，拄着东洋刀，小眼睛黑都黑都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小个不大，浑身杀气。他傲呼过来，我说师长，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再又说了，那子山没少给你干活，前些时学习承德，子山暴打前敌，

来跟你算账呢？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还没处分你，还偏脸给别人求情，退你下去，对，给我，好吧，好，算我放屁，算我没说。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志飞，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张志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不敢不听，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吧把狗头张开，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子山，哎，你呀你呀，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子山呐，我给你送行吧，走吧。汤子山是痛哭流涕，师长，师长，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8、9年了，我从来也没犯过错，没想到这次一步失足成千古恨，我是该死的，但是我家里的还有3孩子还有老婆，他们都住在西民府占山烧过的西边，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替我照顾。子善，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团长，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你家里的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叫你放心的走吧。谢师长，谢师长，拉出去。到了外头，张志飞把眼睛一闭，连发了5枪啊，把汤子山击毙，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其实张作霖也心疼，没办法，你没记得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当主帅的没这2下的，到时候下不去狠心，怎么能约束部下呢？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另外，张作霖现出命令，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师，让大家严以为戒。被害的家属，张作霖命人给博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这也就算够意思。要换别的军队管你呢，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你乐意服毒，你乐意死。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唯独27师不然，通过这一下全害了怕。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哟西哟西，张的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3分呐。到了第5天头上了，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说蒙匪知道27师开进4平，已经学习蒙牛哨，声言要攻打4平街，切断了我

张作霖一听就奔起来，把桌子一拍，啪，麻了巴子，来得好，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主动送上门来了。好嘞，副官哟，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旅长、团长，立刻到我这里开会。是。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之令。过了20分钟左右，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了。就听外边战马嘶鸣，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扯着脖子喊开了，张张张，呱呱呱呱呱呱呱，血呼噜血呼噜血，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调职，是嗨呀呀一片。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那真压场。另外您别忘了，这是权呢，一招权在手，哪个敢不听？嗯，军令如山，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张作霖转过身一看，好，弟兄们，坐，别他妈立什么规矩，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啊，别讲军营那套，坐，随便坐，随便坐。说的众人哈哈大笑，空气放松了许多，拉椅子这才坐下。小屋啊，挤不开，有几个人搬着凳子坐在门口，四外下了流动哨，绝对封锁消息。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兼53旅旅长汤玉林，就是汤二五。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谋士孙烈臣，这都是主要大将。什么55旅的旅长姬金存，副旅长韩超喜，56旅旅长张景惠，卫队团的团长丁锡春，团副刘小春，骑兵团长穆怀义，炮兵团长杨宇平，工兵团长郑翠平，作战处长张凯，军需处长海坤，高参袁金凯，总教官蔡平本，当当当，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虚呀。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张作霖一看人都到齐了，先清了清嗓子，弟兄们，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不用我说，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不过呢，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所以什么事都得正规着来，跟当初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今天把大家请来，有件事跟你们商议。

0: 家出出点子，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我说胡老叔，
1: 哟，
0: 胡老叔是谁？胡老嘎呀。这老头快八十了，现在还不离退休，一直跟随张作霖，特地做了侦查处的顾问。为什么？身体健康，老头经验丰富，这回也随军剿匪。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我不会什么那叫什么语术语啊，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打官腔，还跟当初那样，我知道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蒙匪大概有三四千人吧，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一色都是骑兵，装备精良。昨天奇袭了蒙牛哨，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令人切齿啊！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他们的头子是谁？哎，你别着急，二虎，你听往下说呀，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一个司令官，是蒙古人，这个人叫野绿仙仙。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蒙古悍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叫野绿仙仙。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就是他领头干的。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是啊，让我去吧，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猫圆了。吉金从砍抄起也站起来了，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不就几千人吗？我们领着大刀队去，一顿大刀都把他们收拾了，走，打打。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士气旺盛。张作霖一看，心里头美滋滋的，心说这才行，这才像个军人。一听打仗发怵，脑仁都疼，那还能打胜仗？这一个个跟老虎跟豹子似的。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乐呵呵听大家发言。孙烈臣说话了，你看这孙烈臣啊，参谋长啊，那是二十七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左右手。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魏松说话之前冲大伙点点头。师长，我说几句。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值得称赞，但是有勇无谋不能称大将。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不能胡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挫挫蒙匪的士气，振作我军的威风。因此蒙牛哨一战是至关重要，只能胜不能败。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能蛮干，要讲点战略战术啊。师长啊，

0: 看我说的对吗？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的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绿先仙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刻不散，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对？对。但是烈臣兄说的对，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罗胳膊挽袖的，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光蛮干，光凭着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前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你没看我这开会，叫他等一会儿。什么急事儿？等散会再说。他呗。邢立平挤进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压低了声音：“师长，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日本的，对，

本来是个大官呢。哎呀，刚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五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哦，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这个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有事儿的回去办事，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六七十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尖皮鞋锃明刷亮，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服，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的一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起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嚯，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献茶，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退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不相配，哎，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

0: 我坐定之后，张作霖的小眼睛翻了翻，又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1: 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的。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这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的，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怎么？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金打佛口出，我请你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插进手来，再想叫他们推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0: 不行，不能杀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要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打苹果皮，打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三木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张作霖是胡子出身，他一听三木说话话里都有刺儿，他就不干了。张作霖真想站起来骂他一顿，又一想不行，我竟告诉大伙儿了，现在咱是正规军，跟以前不一样，也得讲点礼仪，不可莽撞。他把我往下压了一压，哈哈哈哈。三木先生，对于大日本关东军主动想跟我们27师合作作战，我非常高兴，也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但是请您放心，我们27师这个班底儿我心里有数，虽然说面对强敌我们也无所畏惧，就是没有贵国军队帮助我们也稳操胜券。三木一品，什么？张师长，你有把握打胜？有，毫不含糊地告诉阁下，有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不希望我们合作了。不，这是两层意思。三木先生，我看这样吧， 你来了呢，别白来。如果贵国真有诚意的话，能在武器装备这方面拉我一把，支援我一下，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了。好，那么请问张师长，你都需要什么武器？那还用说吗？自然是最先进、最先进的了。你讲话了，蒙匪后边有后台，我老张也得找个后台呀，对不对？哈哈哈哈，东洋人有什么好枪好炮？他是有心的人，绝不能白使用，好吧？既然这样，我可以代表关东军山梨大将的意思，支援阁下三七式平射炮65毫米的24门。还有什么？还有最新式日本北海道造的山炮100毫米口径的24门。行。还有什么？还有100架掷弹筒，3000支最新式的38步枪，师长以为如何呀？好，就这么地，一言为定。现在咱就履行个手续。张师长真是快人快语哟，不要忘了，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第3步，也就是说合作的开始而已。希望今后我们的友谊越加巩固，越加深厚。也不要忘了，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帮助了张师长啊。哈哈哈哈。张子林，你听他说话老有沟，不行，我得给他端回去。三木先生，你说错了。我说呀，要说帮忙的话嘛，是我给你们帮了忙。哦，此话怎讲？哎，你们日本和俄国积怨很深，这是真的吧？为了抢夺东北这块地盘，你们两国能有几十年不睦。前些年的日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呢。虽然说后来你们日本国取胜了，但是俄国人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呀，在黑龙江、吉林到处都有他们的驻屯军。现在南满北满经常发生矛盾，这个事还能瞒得了人吗？你讲话，蒙匪就是沙俄培植起来的，也可以说蒙匪就是沙俄，沙俄就是蒙匪，他们是血肉相连的。我老张领人打蒙匪，也就是替你们打了沙俄，你说如何？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

0: 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料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首先跟大家说一说网约车司机无证运营被处罚，结果起诉网约车平台索要赔偿。那么之后呢，跟大家再说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男子河边钓鱼，结果被高压电给电伤了，电力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4: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3: 朋友们，下面呢，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哈。那北京啊，一个网约车司机从平台接单将乘客送到环球影城之后，遇到了交通执法，因为车辆没有网约车运输证被罚款10000元之后，那么司机郑先生就将平台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于雨雷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于法官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于法官，您首先跟大家说说哈，我们这位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当时呢到底是怎样就接到了这么一单，那么后来将这个乘客送到之后又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情况？
5: 行，好的，那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个案情。我们这个本案的郑师傅啊，他是在2021年的12月份通过曹操出行 APP 的加盟商注册成为了网约车司机，然后在今年2022年的2月23号上午10点钟左右，他接到平台的派单，然后再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呢，
3: 嗯，
5: 然后被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给进行了截停，然后经过检查，这个郑师傅当时并没有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运输证，所以我们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嗯，这个郑师傅依法进行了处罚，没收了他当时的违法所得97.13元，并且处以10000元的罚款。
3: 嗯，那么这10000块钱的罚款是这个已经郑师傅已经交给这个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了是吗？
5: 是的，在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郑师傅就在2日之后向这个交管部门交纳了这笔罚款，
3: 嗯，
5: 并且交纳了相关的违法所得。
3: 哦，那郑师傅当时也的确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这个运输证是吧？哎，那么郑师傅有没有就是向平台去反映这个问题啊？那么平台当时又是给郑师傅了一个怎样的回复
5: 啊？这个郑师傅可能在事发之后跟平台进行联系，
3: 嗯，
5: 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平台给郑师傅答复是说，郑师傅这个在注册的时候是有相关的这个提示和告知的，这个郑师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提交相关的材料，所以这个平台不负责对郑师傅的罚款进行赔偿。
3: 哦，那郑师傅当时跟平台协商的目的就是说，希望平台能够掏这10000块钱的罚款喽？
5: 对的，郑师傅说他因为是通过平台的加盟商来提交的材料，在注册的时候自己并没有进行操作，而且每次接单的时候并没有有任何的异常，所以郑师傅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过错，所以他要求平台来赔偿他这个罚款的损失。
3: 嗯，好，但是郑师傅这回啊就没有跟平台协商成啊，于是呢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就将这个网约车平台诉至法院。那么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郑师傅主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5: 啊，郑师傅主要是要求这个平台赔偿10000元的罚款以及违法所得的97.13元，加起来一共是10097.13元。
3: 嗯，您刚才也说了哈，郑师傅呢，其实他这个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么一个工作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说，他最开始注册的时候，对于自己应该取得的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运输证啊，当时不管是加盟商也好，还是平台也好，到底是有没有跟他详细的提示过啊？这个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开庭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了解？
5: 这个在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啊，这个郑师傅陈述说他是通过我们曹操出行 APP 的这个运营方的加盟商来提交的材料，然后加盟商并没有要求他来提供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的运输证，所以他在后期的运营过程中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这个被处罚了之后，他才通过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口中才得知，运营网络网约车还需要这个出租车的运输证，所以他之前对此事并不知情，然后说在这个每次接单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提示过他这个证照不全，然后这个平台也从来没有告知过他这个缺少这样一个证件。
3: 哦，那平台这一方哈，他是怎么解释的？对于郑师傅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平台又是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5: 平台主要的意见就是认为这个他们平台并不是车辆的所有方，然后注册的时候司机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对相关的这个协议进行勾选，然后并且这个注册的司机已经在注册过程中出具了符合相关要求的这样的承诺，然后平台主要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这样的提示义务，所以这个损失应该由这个司机自己来负担。
3: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最后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5: 我们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这个作为网约车司机呢，原告确实有义务提供符合运营资质的材料，并且保证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但是这个作为网约车的管理平台，我们认为它应该负有对网约车司机及运营车辆资质的审核义务。那么我们具体在我们这个案件中，不论是原告通过何种方式来提交的我们这个材料，那么最终的审核权都应该归属于被告，所以并不能以此为由来免除被告的这样一个审核的义务。同时呢，被告作为一个格式合同的制定方，在这个合同的这个签约过程中，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来提示原告从事网约车所需要的资质，或者对原告有重要这个利害关系的这样的条款。
3: 嗯，
5: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作为这个网约车平台作为运营方，在没有发现原告提交的资料不符合网约车的运营条件情况下，仍然向我们这个本案的郑师傅派单，那么属于履行合同不当，应当赔偿因此给郑师傅造成的损失。
3: 哦，哎，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以后，那也就是说这10000块钱应该由平台来赔给郑师傅，是吧？啊，那么判决做出之后，双方有没有表达出他们各自的意见呢？
5: 我们在当庭宣判之后，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小额诉讼的案件，我们在当庭宣判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平台也表达了愿意主动履行这样的这个意思，然后后续我们的司机跟平台来沟通，就后续的这个款项的交付然后进行了一个沟通。
3: 嗯，对，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这个网约车平台，还涉及到这网约车司机师傅，那现在可以说呢，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成为了我们很多朋友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出行的方式哈。哎，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啊，给现在正在从事着网约车经营的这些司机师傅啊，以及我们这些网约车平台啊，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大家去更多的注意的地方？

0: 保证我们提交这个证件的完整和齐全，并且要保证这些证件在有效期之内。
1: 那么
0: 第二点呢，是作为我们网约车的管理平台，那在进行网约车司机和车辆注册签约的过程中，首先要尽到这种提示义务，对于相关资质和注册事项要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提示告知。此外呢，我们平台在资料审核的这个过程中要认真履行审核义务，不管是对于司机自行注册提交的资料，还是通过第三方委托代办的这样的情况，都应该进行审慎的核查，避免遗漏，保障我们运营安全和乘客和司机的合法权益。
1: 好的，那么今天有关这起案件的问题呢，我们非常感谢雨雷法官，谢谢雨法官参加节目。
0: 好，
1: 雨法官再会。
0: 好，李老师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情。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哈，这个57岁的方先生啊，准备钓鱼的时候却被高压电给电伤了。那方先生呢，以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呢，起诉至法院，那么要求啊相关的部门来承担责任。那么到底当时方先生是怎样被电伤的？那这起案件呢，作为这个被告方啊，那也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哈啊，电力公司又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韩龙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韩法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韩法官，我们这位方先生啊，其实呢今年岁数也不小了，57岁了。那他是一个这种经常性去钓鱼的这样一个垂钓爱好者呢，还是说就偶尔钓那么一两次？
3: 方先生呢是一位钓鱼爱好者，平时工作之余呢就喜欢到处去钓鱼。
1: 那事发的那一天哈，包括事发的那个路段啊，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周边环境啊？那么方先生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专门钓鱼的垂钓的场所啊，还是说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啊这样一个河边啊？
3: 这个地点呢是咱们这个普通的一个河段也就是在一个马路跟这个到河边啊。马路到河边中间有一个河坡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那就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垂钓的场所，
3: 是
1: 吧？
3: 不是一个专门垂钓的场所，而且这个马路到河边呢也是没有路的，中间都是这种荒草丛生的这么一个地点。
1: 那一天方先生怎么就选中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3: 这个地点也是方先生第一次过来，然后呢他那天也是准备去钓鱼，然后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啊，觉得可能会有鱼，然后呢就选了这个地方，然后呢顺着这个顺着草丛就准备到河边就进行钓鱼。
1: 那看来是周边美丽的景色啊吸引了方先生的注意哈。那这个他又是怎么被电到的？
3: 这个是关于这个情况啊，这个事发的路段呢有一个咱们的高压电塔。高压电塔呢这个垂着这个高压线，跟另外一个电塔之间有高压线，然后方先生拿着鱼竿在这个高压线下经过的时候被电伤了。这个方先生呢他说这个我这个鱼竿呢我是横着拿的，也没有搭到电线上。然后这个电力公司呢说他有可能是搭到电线上了，但是呢因为事发的地点呀虽然有监控，但是这个监控太远了也看不太清楚只能说是推测。但是呢即便是没有搭到这个高压线上但是呢因为是高压线，而且这个拿着鱼竿啊，如果距离比较高的，就是拿着鱼竿就是拿的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鱼竿跟这个高压线之间啊距离比较近，也是可以引起这种电弧放电的。
1: 那就是说高先生当时其实还没开始钓鱼呢。
3: 对，他是打这经过然后准备到河边，然后再进行钓鱼，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
1: 因为我们知道高压线这电压是很强的哈。
3: 对。
1: 那高先生方先生这个伤情怎么样？
3: 方先生的伤情还是非常严重的啊。
1: 嗯。
3: 当时呢就直接衣服啊全被烧没了，包括身体周

0: 边的这些草丛啊也都被烧黑了。
1: 哦，
0: 啊，然后河的对岸也是有人钓鱼啊，发现了这个方先生啊被电到这个电伤的情况，及时报了警。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个有人员出警啊，也有这个工作人员过来，然后及时把方先生送到了医院。
1: 嗯，
0: 啊，经过诊断呢，他是全身啊多处烧伤，有这个重度吸入性损伤，
1: 嚯，
0: 还有这个低血容量性休克。
1: 嗯，
0: 啊，第一次住院呢就住了84天。
1: 哦，
0: 这个就花费108万元，
1: 嚯，
0: 医院啊，所以花费还是非常高的，伤情也比较严重。
1: 那看来方先生不只住了一次院是吗？
0: 对，他那个第一次住完院之后呢，其实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因为这个医疗费啊过太高了，
1: 嗯，
0: 也负担不起，然后就委托律师来法院起诉过，啊，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咱们法院是关于这部分医疗费先进行了处理，然后之后呢，方先生出院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住院。这个时候呢，在住院期间也是做了多例手术，这次住院又住了25天。
1: 哦，
0: 啊，之后呢，伤情稳定了之后呢，他再次起诉咱们法院，啊，咱们法院呢，根据他的伤情，他的伤情啊已经比较稳定了，
1: 嗯，
0: 受损情况啊也符合这个司法鉴定的条件，
1: 嗯，
0: 然后呢，法院也对他的这个伤残等级，还有医疗这个护理费啊，这个误工费啊，误工期啊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进行了鉴定，
1: 嗯。
0: 最后鉴定结果是什么呢？他这个体表瘢痕是4级，双手损伤呢是6级伤残，还有这个左腕关节、踝关节这个功能障碍是8级伤残。
1: 嗯，
0: 另外呢，身体还有多处这个其他部位构成这个10级伤残，所以身体这个伤残等级是伤残啊，构成伤残的这个部位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哦，也就是说，伤残等级鉴定并不是说，这个综合做出一个伤残等级鉴定，
0: 对，
1: 它是针对每个身体的部位不同的受伤情况，针对这个部位会有不同的伤残等级。
0: 对对，您就比如说这个左腕关节有一个是8级伤残，
1: 嗯，
0: 右踝关节也是一个8级伤残，双手损伤呢是一个6级伤残，啊，整个体表瘢痕呢构成了一个4级伤残。4级伤残是一个非常高的伤残等级了
1: 啊，对对
0: 啊，伤残等级最高是1级啊，
1: 嗯，
0: 这个2级、3级、10级是10级目前来说是比较低的这个伤残等级，
1: 嗯，对，
0: 所以说它最高达到了4级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而且其实啊10级伤残也是挺严重的了，
0: 对对对，
1: 啊，对，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应该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0: 影响，
1: 是的是
0: 的，
1: 就更别提像方先生这种最重的4级伤残了哈，
0: 对，
1: 那么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方先生认为这个被告方因为是电力公司了是吧，
0: 嗯，
1: 那么他认为这个电力公司问题在哪儿啊，他认为他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0: 嗯，其实双方的争议还主要集中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高压线的对立高度还有这个事发现场啊有没有设置这个警示标志。那方先生认为这个高压线对立高度不够，电力公司存在过错，然后他也提供了一些照片和视频资料。
1: 嗯，
0: 电力公司呢然后也委托这个公证处啊做了公证，证明那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事发地点当日啊进行了正常的这个巡视。
1: 嗯，
0: 同时呢它这个高压线的对地高度啊经过测量也是这个超过了6米的一个最低标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对地高度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这些案件当中啊，作为电力公司这块来讲，他们是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0: 嗯，电力公司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方是没有这个过错的，就是说他拿出来一些个巡视的记录，说当天我们还经过了巡视啊，包括呢这个我们也设置了警示标志，他也这个也拍了一些照片，同时也经过了公证。
1: 嗯，
0: 现场呢包括高压电塔，包括这个河边，包括马路边都有这个禁止垂钓以及高压危险这方面的警示标志。其实法院呢在审理中呢也传唤了几位证人，然后其中一位证人呢就是说现场没有看到这个警示标志。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河对面还有人钓鱼，然后但是另外一位证人呢就是说在马路边看到了禁止这个垂钓的这种标志啊，这个但是电力公司就说呢，像刚才有一位证人就说了，说这个现场没有看到，
1: 嗯，
0: 那电力公司就认为什么呢，说这个证人在抢救病人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不会对周边的现场啊进行一个仔细观察的。
1: 嗯
0: 啊，而且这个马路到河边的这个马路到河边吧，这段距离也这个并不是一个规划的道路，它是不允许通行的。
1: 哦，
0: 啊，这个草丛中啊有一个人踩出来的非常小的一个人为的这种小道，
1: 嗯，
0: 也不明显啊。电力公司呢说这个 也就是我们巡视人员，或者是周边农，咱们周边的这个农民，可能这个临时通行的时候形成了这么一个场所，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儿通行，啊。
1: 嗯，明白。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哈，这个电力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方先生自己又有没有问题？您能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嗯嗯，那咱们先说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吧。
1: 嗯。
0: 啊，咱们这个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咱们国家啊侵权责任法。咱们现在是民法典了，民法典是2021年1月1号施行的，但是咱们这个案子呢发生在这个民法典颁布之前，所以施行的还是咱们侵权责任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咱们侵权责任法呢第73条规定，从事这个高空高压还有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者是不可抗力造成的，
1: 嗯，
0: 不承担责任，
1: 嗯
0: 啊，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那这个高压电的运送啊和使用都是这种高度危险活动，如果导致人身损害的，属于咱们法律规定的这种无过错的侵权责任行为啊，应当由这个危险活动的占有人、管理人啊承担这个无过错的责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什么情况之下咱们受害人才要承担责任呢？也就是这个只有损害结果是受害人故意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法定免责事由时，才可以这个免责或者是减轻他的责任。
1: 嗯，
0: 那本案的这个事故呢不是这个不可抗力造成的，那电力公司呢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事故是方先生啊故意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电力公司他就不能免责，他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啊，也就是电力公司它的责任是无法回避的。
1: 哦，是这样的。那既然电力公司责任是无法回避的，那么它是要承担100%吗？
0: 不是100%、
1: 哦、
0: 啊。这种情况之下，咱们也要考虑方先生他有没有一定的问题，有没有责任。那方先生呢，首先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他应该观察到这个高压线路的存在，事发地点有这个高压电塔，也有高压线，他应该能够观察到。
1: 嗯，
0: 但是他呢为了到河边钓鱼，在事发地点啊，经过咱们法院调查，这个事发地点周边已经立有多块禁止钓鱼的标识啊，仍然从这个携带鱼竿啊从这个高压线下经过，
1: 嗯，
0: 导致事故发生。如果他不携带鱼竿的话，也应该也就是咱本来的事故应该也能回避，但是携带鱼竿，因为鱼竿本身也有一定的高度啊，他跟高压线距离不够啊，达不到那个安全距离，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电弧的放电，所以说他自身对事故的发生啊也是存在过错的，而且应该是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1: 嗯
0: 啊，咱们法院呢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认定，认定方先生呢承担事故60%的责任，
1: 嗯，
0: 电力公司呢承担40%的责任。
1: 哦，好的，哎，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韩龙法官，谢谢韩法官参加节目。
0: 好，
1: 韩法官再会。
0: 嗯，再见。
1: 嗯。哎，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朋友多多注意哈。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喜欢垂钓，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利用周末的时间啊，出去钓鱼，那么对于这样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多多的关注。那么最好要到这样的专门的垂钓场所来垂钓啊，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 为您量身定制的

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啊、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0%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0: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们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水。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是动脑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口腔的问题呢，不少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中青年人，也向慧宇咨询了相关的问题，就是牙齿矫正的问题。有的呢是这个咬合的问题，有的是不齐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口腔专家老朋友钱美玉老师，来问候一下。钱老师你好。
6: 慧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说到这个牙齿矫正这一块哈，什么样的人群找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更多一些呢？也就是说它的易发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
6: 是这样的，就是做牙齿矫正呢，主要偏在于就是青少年的这个孩子，这样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成年人也会选择去做矫正。一般就是做牙齿矫正最佳的这个年龄段呢，一般要是说孩子的话，男孩是在12岁到16岁之间，女孩呢就是11岁到15岁之间做牙齿矫正的相对说比较多一些。
5: 哎，
6: 因为这个
5: 我还真是觉得挺有意思哈，为什么男孩女孩的这个牙齿矫正的时间段还有区别呢？
6: 因为这个年龄段吧，就是男孩的发育这个速度、成长速度，它相对女孩来说稍微偏晚一点儿，所以说这个女孩的这个牙齿和她这个整个身体的成长速度要快于男孩，所以说这个矫正年龄段呢也是稍微差一点，差一岁的这样的。
5: 原来如此。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您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一起来学习养生之法。孩子矫正的年龄段我们知道了最佳的这个时间，那么有没有一个这个最晚的一个时间点呢？钱医生，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就大概你就不用考虑这个矫正的问题了呢？
6: 是这样的，其实跟年龄吧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主要还在于就是说咱们自身的这个牙周情况。如果说您有重度的牙周病啊，这样的话其实做矫正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您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牙周，如果说牙周健康的话，这个牙齿想去做矫正了都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说时间，这个矫正时间可能会时间要稍微久一点。就对于说成年人和儿童去比的话，成年人做矫正的这个时间和速度要远远的要慢于咱们这个儿童矫正的这个时间段。
5: 就说基本上还是要看我们这个牙齿的一个本身的你所拥有的这个资源，比如说这个牙里面的这个牙龈的问题、骨骼量的问题，包括你这个牙齿的健康程度，有没有龋齿，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牙齿的疾病。不然的话，可能如果你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话，也就是说可能50-60岁也是可以的，我这种理解对吗？
6: 您的理解是对的。甚至就是说有老人剩两颗牙了，80多岁，我想去矫正这两颗牙，我们也是可以去做的。
5: 原来是这样，它不受年龄的限制，但是更受的是我们口腔里面本身的这个一些健康程度的制约。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有多重要。我们经常说口腔健康，这个不光是这个牙齿的问题，包括牙里面所有的、口腔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保护好才行，尤其是牙龈。那么牙龈在我们这个口腔矫正当中，它所起到的或者它的关键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钱美玉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之前慧宇问了我们的钱医生一个问题，牙龈在整个口腔矫正过程当中它起到的一个位置、一个作用是什么样的呢？钱医生。
6: 是这样的，牙龈也就是大家所能看到的，就是说像俗话说是牙床。如果说您这个牙床出现炎症啊，出现问题，可能对于咱们这个矫正的这个后期的效果会影响很大的。就即使给您排齐了，达到您想要的这个理想效果了，但是因为您这个牙龈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影响咱们这个牙齿再次移位、再次复发。所以说这个牙周和牙龈这个健康度，直接取决于咱们后期的这个牙齿矫正后的这个效果的，所以是至关重要的。
5: 那么在我们矫正之前，对牙龈或者口腔应该做哪些功课呢？有没有一些必要的这个措施呢？
6: 是这样的，就是也是这样，咱们一定要常规定期的去检查咱们整个牙周的情况，牙周和牙齿的健康。但凡出现这个牙齿健康出现问题的话，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帮助您治疗和整理您这个牙周。正常平常的话，健康的话，我们没什么太大问题，要养成就是半年到一年定期洁牙，这样的话把这一些软垢啊或者是牙结石啊菌斑去掉了，这样的话就会维护我们的这个牙龈健康了。我对于我们就是做矫正的时候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即使把这个矫治器带上了，这个牙周牙龈也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的就是咱们做矫正嘛，有那种传统矫正啦，还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这种隐形矫正啊，还有舌侧的矫正啊，这些矫正器好多好多种。主要存在这些问题，它有的参差不齐嘛，都不一样。像传统的一些和舌侧的都是很难清理的，戴过矫治器的小朋友或者是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很难清理。然后甚至在这个治疗这个过程中，牙齿就会出现牙龈炎啦，还有出现一些龋坏啦，所以说这个清理啊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5: 清理和保护，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要做一些，比如说起码得做一做这个关于牙齿的一些牙结石的这个清理，不然的话可能会对矫正之后的这个工作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6: 是的。
5: 不同的年龄段啊，这个不同的性别，在矫正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呢？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牙齿矫正和青年少年他们在矫正过程当中所用的一些器具啊，或者这个矫正的一些方法途径会有区别吗？秦医生。
6: 其实大体都差不多，主要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口腔口内环境，然后还有整个这个咬合畸形的这个关系啊，还有这个唇高度啊，这个根据整个细节来判定和评估您更适合哪一种。大概就主要就是分成这个三大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那种结扎丝的那种，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舌侧的，还有就是我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隐形矫正。基本就是这几种。相对说隐形矫正更适合那种上班族了，年轻人这样比较偏多，因为他不想影响他这个整体的这个视觉容貌，然后影响工作嘛，所以他会选择这样的多一些。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牙齿矫正过来了，就变得漂亮了。选择
5: 所谓的隐形不是没有，只是它是透明的，可能这个别人看不太清楚，不太离得近的话一般看不出来，这个就比较美观了。那么是不是它的价格也会更高一些呢？
6: 对，它的价位说相对说其他的矫正要偏高一些。因为它也有很多的相比一些传统的一些矫正来比的话是有很多优势的。就是第一呢，它特别容易好清洁。传统的那种就不太容易，就是很清洁嘛，因为它有托槽，还有钢丝啊、结扎丝啊，这些就是特别容易挂留一些咱们这食物残渣，很难就是清洁。这种的话也会影响就是牙齿出现牙龈炎呐，或者是脱矿啊、变色啊这些问题。隐形矫正呢，就充分就是能够改善这些。再一个就是它方便，就是可自行摘戴，不影响咱们社交啊、上班、进食啊、运动啊。而且呢，同时它这个复诊次数相对传统来说还是偏少一些，也节省了咱们大部分的时间。再一个就是比较便捷了。短而有效的这个治疗过程呢，一般就是会在9到12个月就可能完成了，传统的时间可能要比它要久一点，要1年到1年半这样。再一个就是美观，就是几乎是完全隐形的，不仔细看其实是看不到的。 啊，
5: 你刚才提到了几种啊，包括有脱槽的，然后这个脱槽我们很多都看过，这种老式的这个矫正的铁丝的啊，钢丝的哈，我不知道这里面材质了。那说到这个隐形的，它就像是一个牙套一样，它是可以随时摘掉的吗？还是说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呀？
6: 它也是有讲究的，它也是有定位的脱槽，但是说相对其他咱们传统的说它直接就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磨牙的咬合套咬合件儿啊，它是透明的，然后可以咱们可以自行摘带的，它也是有定位点的啊，它这个复诊时间和那个要求的话您的医生会准确的告诉你，再一个它有自己的定位啊，所以说它是更加的准确，矫正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更加的快。传统的话它有脱槽，可能咱吃一些硬物啊容易给它崩掉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咱们整体的这个力的这个效果时间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脱槽。

0: 长了这个延长了咱们这个矫正的过程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再看一下米粒儿在微信当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慧宇好，我想问一下，带上托槽的这种矫正器是不是刷牙也要谨慎呢？容不容易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托槽给刷崩开呀？
0: 是这样，不会那么轻易就刷崩开的。只要咱们戴上这个托槽呢，吃东西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吃那些粗纤维，纤维比较大的，然后不好清理的，就例如什么金针菇了这样的，然后纤维比较长细的，再一个就是啃骨头啊，啃一些坚果啊，这些咱们避免这些，它因为受到外力硬，就是外力比较大的时候，它容易说崩掉，容易掉。但是咱们正常刷牙的话是不会刷掉的，它粘接的也是非常牢固很结实的。
1: 所以不是轻易能够刷掉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咬一些硬物就很危险了，是吧？
0: 是咬硬物很容易就掉下来的。
1: 所以轻易不能咬硬物了。那这个时长是不是也需要很长时间呢？比如说一年还是两年？
0: 是这样，也得根据咱自身的这个牙齿的情况来定这个时间段的。有的可能是简单的为了说这个牙齿啊整齐啊，这个难度很低的话，这样的话时间肯定是稍微较那个复杂的要短一些的，这也得根据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一般的话都是一年到两年，甚至可能有两年半的，这个因为有涉及到有拔牙的，拔牙的话这样的话关闭缝隙也得需要时间的，这样的时间的话要比不拔牙的要时间要久一些。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不用慧宇说了，身边的不少的朋友，我们通过一些老年朋友，甚至很多中青年人，牙齿没有保护好，可能给他造成的，甚至给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了吧。所以保护好牙齿对于我们现在的健康和未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尤为关键。那么对于矫正这一块，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于大家的这个认知，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针对矫正，那钱医生您这边所获取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对这个矫正现在认可吗？什么样的人他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呢，甚至可能还不太接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遇到的绝大部分现在针对儿童这块矫正的这方面的意识还是有一定的，因为他们都是觉得这个孩子就现在尤其是家里都独苗，现在都茁壮成长了，然后牙齿健康呢他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但牙齿出现一些不齐的，他们都在等待孩子说等那个恒牙都出齐了，乳牙都退了，我们再去做这个矫正。其实这种想法呢是符合一部分就是小患者的，但有一些小患者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干预和干扰，这样的话会对后期的后期我们再去做二次矫正的话就是会减轻难度，而且也会减轻帮助孩子减轻不少痛苦。但有好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孩子牙还都没有换齐，我现在没有必要去给孩子做矫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 这个很值得我们家长朋友的关注哈，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小，可能现在是这个刚长，有一些牙呢可能还在这个不断的萌出当中，所以出现个七扭八歪的不要紧，慢慢就会长齐的。就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接受过这样的一些理念，有的孩子这个后脑勺或者是脑型不好没关系，睡着睡着就正了。那牙齿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它真的也会这个很好的慢慢就会自行排列吗？
0: 是这样，如果说要是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牙齿会越来越严重，出现这种牙齿不齐了，或者是有那种地包天了，或者是下颌后缩呀，所以这些问题会陆续的都会出现，直接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生，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成年之后再去做矫正的话难度会大大加高增大的，所以而且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咱们孩子在12岁之前呢，就是恒牙没有完全出齐之前，我们要是发现孩子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要领孩子去看牙，要听从医生的医嘱，因为这样的话会对于孩子可能说在长远间可能会改变他这一生的。就是在12岁之前，如果您发现你家孩子有那种龅牙，龅牙的话也就发育的，甚至也会导致咱们的孩子面型不好看，就形成那个像月牙一样的那种脸型，也会。

0: 上他这个咬合关系。
1: 一是龅牙，二呢是有的孩子睡面容的一个结构，包括牙齿的不整齐，所以要及早的进行干预才是对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了。他说，你好，钱医生，我在2年前呢想矫正，当时医生说还要拔牙，我说这个岂不是很没有必要吗？我好好的牙为什么要拔掉呢？于是我当时就没有做。今天听到节目，想向您也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0: 嗯嗯。是呢，就是有好多人也会疑问这些，为什么我矫正会说要拔牙呢？
1: 对啊，一个矫正的问题，干嘛需要拔我的好牙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拔牙矫正呢，就我们要考虑就是凑合的这个畸形的类型啊，还有牙列的这个拥挤度啊，前牙的这个唇的倾斜度啊，还有那个上下颌骨的这个突出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还有咱们的患者的年龄啊，患者的这个面积呢。这个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个面部的美观程度，然后去帮助您评估是否需要去拔牙的。就是相对咱们亚洲人来说吧，就是拔牙的这个矫正的率是非常高的，可以高达60%，50%到60%，甚至会达到65%。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亚洲人这个骨骼形态，就是这样的，不是说医生就是为了这个拔牙难度降低啊，然后帮助你把这个牙拔掉，是您需要这样去处理，要不然咱就说像那个拿一盆花盆一样，花盆是一样定型一样大的，但是我里边种的花过多的话，它这样的话也会受其他的花也都会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斩断一些舍取一些。所以说我们是需要的，但是对于一些南方人，就是那个西方人来说的话，西方人就是白种人，他们这个拔牙的，就是矫正率需要拔牙的这个就非常低，比咱们要低很多。也是因为根据咱们这个骨骼是有关系的。
1: 原来是这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呢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每天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连线，来分享我们的养生之法。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钱美玉老师，关注大家伙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那么说到这个矫正的问题，很多人呢都已经留言了，而且说到我们的矫正的年龄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的口腔的基础条件。见了，你的基础条件怎么样？就像一辆车一样，它这些年来你的维护啊到不到位，有没有这个一些相关的检测呀、检查呀、维护啊？牙齿也是如此的，所以希望老铁们在平常吃东西的时候、漱口的时候，包括睡前、睡醒之后，对于我们的牙齿一定要倍加的关注。那么有人说了，说哎呀，大不了镶牙嘛，现在有钱就种呗，那可不是啊，包括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矫正，不是你有钱就能够矫正的，你的牙齿情况、骨骼骨量行不行，可都要专家说的算，但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说的算，就是你的牙齿本身的结构如何。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钱美玉老师了。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想来矫正可是又矫正不了的呢？比较明显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是这样的，确实是有这样想要矫正做不了。最重要的就是主要问题就是他自身的这个牙齿牙周情况。再一个就是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这样的长时间吃一些药物的，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牙周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他去做的。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成年之后的那种反颌的，反颌特别重的，或者是下颌受挫的。这种的话我们去做的话就是很难做了。因为说就是成年之后的整个身体的这个骨骼发育基于这个稳定期了。但是说如果出现那种反颌特别严重的这种的话，我们简单的去做这个牙齿矫正是做不了了，就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术，就正颌手术了。这种的话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患者的。

0: 好，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这个看一下，薇薇在微信当中想向您咨询了。她说，牙齿矫正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生理期，一些身体状况弱的时候，这样的矫正安全吗？可行吗？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处于生理期，这样的话我们更要注意咱们自身的这个牙齿清洁了。如果戴上托槽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清洁和吃东西，咱们一定要不要吃太过于硬的，太过于就是冷热刺激敏感的这些食物，因为这样的话会引起咱们这个牙齿不适和牙周的这些病变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是您处理好自己口内的这个清洁度就可以。
0: 好，记住了啊，我们大家伙可以继续来给慧宇留言，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能看到。爱护口腔健康，让我们的身心调达。尤其呢，我们说很多的食物都是靠我们的口腔咀嚼哈，进入我们的胃肠的。如果咀嚼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胃肠一定会受到影响，胃肠受到影响，那睡眠一定也不好。所以别小看口腔的问题，它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了。那说到这个口腔矫正，有人会说了，不就是歪一歪扭一扭吗？正常能吃就行了呗。这也不行，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美观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牙齿矫正的问题。既然年龄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果说要做这个牙齿矫正的话，提前得准备多长时间？要做具体的一些细致的这个功课呢？钱医生，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是想要是给自己做矫正，或者是给自己家的孩子想去做矫正的话，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预约啊，先要去预约您的这个正畸医生。然后要跟医生讲好咱们自己的这个牙齿的是什么问题呀，然后以及这个严重程度，再一个就是您在生活中吃东西的时候，它对于您这个整个影响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咱们想好，我要去找医生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呢再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包括就是初步的口腔检查口检，然后可能还需要拍一些 X 线的片子，然后还要咬一些咱们这个原始模型，留为档案啊，这样的话咱们做完之后的这个会有一个对比度啊，咱们也会清晰的能够看到我这个整个牙齿的这个到最后的这个整个走向结果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再去敲定，跟医生去敲定我们这个整个矫治的这个方案，然后再会定咱们这个矫治的一些费用啊，医生会告诉你建议您这个口内的情况，会适合哪一种，然后会推荐给您，然后您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您可以去那个去选择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一定要签一个就是，同意书啊，咱们整个诊疗的这个过程的同意书，医生也需要做病历的，也要需要给您定期复查的，
0: 也就是要有一个知情权，是吧？我们得详细的了解我们能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将来这个牙齿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个什么样的，大概有一个了解之后，你来选择。那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比如大家可能会有没有一些疑问？我牙齿矫正难道就是完全都是这个好的吗？有没有一些副作用会出现呢？有没有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的呢？
1: 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矫正的整个这个这几年都矫正的非常好，配合得非常好，但是但凡把这个矫治器去掉之后，我们还需要第二步呢，第二步大家往往都忽略了，就是戴保持器啊，保持器如果说您没有坚持戴或者是不按时戴的话，这样的话咱们牙齿很容易再出现复发的，这样的话我们的钱也白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啊，这样的患者我也是见到过的，
0: 矫正只是一个开始，还要再戴保持器。那么矫正可能要分，比如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牙齿情况，严重程度，1到2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个保持器又要戴多久呢？
1: 保持器的话，正常来说是2年左右，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医生会告诉你陆续的一点点的往下减这个时间段，也得根据咱这个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和这个牙齿的稳定度，可能是医生会建议你长期或者是甚至终身需要佩戴这个保持器的，这样的话是为了减少我们这个复发率的。
0: 那我有问题要问您了哈，那我们说这个矫正器有隐形的，有这个带托的，那么矫正这个保持器也有隐形的吗？也是分布种各种各样的吗？还是说它是统一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保持器也是透明的，看咱们就是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一开始前期戴可能是白天也戴晚上戴，然后在后

0: 期呢，在时间再待久，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是要求你白天不戴，夜间戴。啊，这个都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口内情况，医生会给你这个佩戴的方式方法的。再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定期复查，不是说做完了然后保持器我自己在家戴着，我就不用定期去复查了，也要按时定期的去复查复诊。啊，这样的话会对于我们整个口腔啊和咱们矫正后的这个效果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督促和进步的一个作用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本期的嘉宾钱美玉老师的分享，辛苦了钱医生，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06集。
4: 上回说到，因为献钱献铁的事儿，李四爷挨了不少的窝心骂。他本盼着能有人站出来替他说两句话，争一争理，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到。盼来盼去，他盼来了齐老人。李四爷见到齐老人，像见了亲弟兄，把前前后后始末根由一口气都说了出来。听完李四爷的话，齐老人沉默了半天才说，四爷，年月改了，人心也改喽。别伤心吧，你我的四只老眼睛看着他们的，看谁走得长远。李四爷感慨着连连的点头，大风大浪我们都经过，什么苦处我们都受过，我们还怕这点闲言闲语？齐老人一方面安慰着老朋友，一方面也表示出他们二老的经验与身份，然后两个老人把多年的陈谷子烂芝麻都由记忆中翻拾出来，整整的谈了一个半钟头。四大妈有两位老人在谈话中才听到献铁与由献铁而来的一些纠纷。他是直筒的脾气，假如平日对邻居的求援他是有求必应，现在听到他们对老东西的攻击，他也马上想去声讨。他立刻要到七号去责骂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他什么也不怕，只怕把理委屈在心里。两位老人说好说歹的拦住了他，他只在给他们弄茶水的当在院中高声骂了几句，像军队往远处放炮示威那样。烧好了水，他便进到屋中参加他们的谈话。这时候七号的还有别的院子的人都到惯的去献金，一来是为给李四爷一点难堪，二来是惯家只按2.5块一斤收价。惯小河并没有赔钱，虽然外边的铁价也很快的由3块涨到4块，大赤包摁着高一坨的脖子强买过来他所囤积的一部分铁来，仍按2块钱一斤算。
5: 得，赚的不多，可总算开了个小小利是。
4: 冠小河相当得意地说。招弟儿才只学会了2出戏，一出分河湾，一出红鸾喜，他相当的聪明。但是心像一条小死鱼似的，有一阵风便顺流而下，跑出好远。他不肯死下功夫学习一样事儿，他的总目的是享受，享受恰好是没有边际的，吃是享受，喝也是享受，恋爱是享受，唱几句戏得点虚荣也是享受，他要全享受一下。别人去溜冰他没有去，他便觉得委屈了自己而落几个小眼泪，可是他又不能参加一切的热闹。他第一没有分身术，

一个约他看戏，一个约他逛公园吃饭，他就不能同时分身到三处去，而一定感到困难。若是辞谢两个吧，便得罪了两个朋友；若是只看半场电影，然后再看一出戏，最后去吃饭吧，便又需费许多唇舌，扯许多的谎，而且还需把三个朋友都得罪了。况且这么匆匆地跑来跑去，也太劳苦。爱的享受往往是要完全占有，而不是东扑一下西扑一下啊。他有时候是要在僻静的地方闭着眼欣赏，而不是锣鼓喧天的事儿啊。他有时候几乎想到断绝了看电影、听戏、逛公园、吃饭馆，而只专爱一个男友，把恋爱真做成个样子，不要那么摆成一座爱的八阵图。可是他又舍不得那些热闹，那些热闹到底给他一些刺激。假若他被圈在西山碧云寺，没有电影、戏剧、锣鼓、叫嚣，尽管身边有个极可爱的爱人，恐怕他也会发疯的。他想，过多的享受会使享受变成刺激，而刺激是越来越粗暴的。以听戏说，他慢慢的能欣赏了小生，因为小生的尖嗓比青衣的更直硬一些，更刺耳一些。他也爱听了武戏，而且不是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那一种。他喜欢了鸿门寺、铁公鸡、青石洞一类的毫无情节而专表现武功的戏，锣鼓越响他才感到一点愉快。遇到彩楼配与祭塔什么的唱功戏，他会打起瞌睡来。连电影也是如此，他爱看那些无情无理的乱打乱闹的片子，只有乱打乱闹才能给他一点想象，他需要强烈的刺激。对于男朋友们，他也往往感到厌烦，他们总不约而同地耍那套不疼不痒的小把戏。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李空山，因为厌烦他们，他时时的想念李空山。李空山不会温柔体贴，可是给了他一些刺激，他可也不敢由他们之中选择出一个，制造成个李空山。他需享受，可也得留神，一有了娃娃，便万事皆休。再说，专爱一个男人，别的男人就一定不再送给他礼物，这也是损失。他只好昏昏乎乎的鬼混，他得到了一切，又似乎没得到一切，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怎回事儿。在迷迷糊糊之中，有时候很偶然的，他看出来他是理应如此，因为他是负着什么一种使命，一种从日本人占据了北平后所得来的使命。他自己愿意这样，朋友们愿意他这样，他的父母也愿意他这样，这不是使命，还是什么呢？在他的一些男友之中，脚比的倒是新交的几个伶人还使他满意，他们的身体强，行动轻佻，言语粗俗，和他们在一处，他几乎可以忘了他是个女人，而谁也不脸红的把村话说出来，他觉得这颇健康。男人捧女伶，女人捧男伶，已经成为风气，本来不足为奇。不过他的朋友们往往指着他不该结交男伶，这又给他不少的苦痛。凡是别人可以做的，他也都可以做，他是富有使命的人，不能甘居人后的落伍。他为什么不可以与男伶为友呢？同时他又不敢公然地和朋友们开火，绝对不接受他们的批评。他是有使命的人，他需到处受人欢迎，好把自己老摆在社会的最前面，他不能

能随便得罪人，以致招出个盗采来。他忙碌迷糊劳累，又需算计，又不便多算计，既需大胆，又该留神，感到茫然，又似乎不完全茫然，有了刺激，又仍然空虚。他不知道怎样才好，又觉得怎样都好。他瘦了，在不查粉的时候，他的脸上显着黄暗，眼睛四围有个黑圈。他有时候想休息休息，而又不能休息，事情逼着他去活动。他不知道自己有病没有，而只感到有时候是在雾里飘动。等到茶胭脂抹粉的打扮完了，他又有了自信。他还是很强壮很漂亮，一点都不必顾虑什么健康不健康。他学会了吸香烟，也敢喝两杯强烈的酒。他已找不到了自己的青春，可也并不老苍。他正好是个有精力有使命有人缘有福气的小妇人。在这么奔忙劳碌迷茫得意痛苦快乐之中，他只无意中的做了一件好事，他救了同方。为避免或延缓堕入烟花的危险，同方用尽心计抓住了二小姐。他并不十分的恨恶招娣儿，也不想因鼓励招娣儿去胡搞而毁灭了招娣儿。她是被人毁害过了的女人，她不忍看任何的青春女子变成她自己的样子。她只深恨大赤包与日本人，她不能坐候大赤包把她驱逐到妓院去，一入妓院她便无法再报仇。所以他抓住了招娣儿作为自己的掩蔽，在掩蔽的后面，他只能用力推着他，还给他时时的添加一点土或几根木头，加强他的抵御力。他不能冷水浇头的劝告招娣儿，引起招娣儿的不快。招娣儿一讨厌了他，他便失去了掩蔽，而大纸包的枪弹随时可以打到他。招娣儿年轻，喜欢人家服从他、谄媚他。在最初，他似乎也看出来同方的亲善是一种政略。可是过了几天，以同方的能说会道、多知多懂、善于察言观色，他感到了舒服，也就相信同方是真心和他交好了。又过了些日子，他不知不觉地信任了同方，而对妈妈渐次冷淡起来。不错，他知道妈妈真的爱他，但是他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娃子，他愿意自己也可以拿一个半个主意，不能诸事都由妈妈替他决定。他不愿永远做妈妈的附属物。拿件小事情来说，他与妈妈一同出去的时候，就是遇上他自己的青年朋友，他们也必先招呼妈妈，而后才招呼他。他在妈妈旁边，仿佛只是妈妈的成绩展览品，他的美丽恰好是妈妈的功劳，他自己好像没有独自应得的光荣。反之，他若跟同方在一起呢，他便是主，而同方是宾，他是太阳，而同方是月亮了。他觉得舒服，他的话对同方可以成为命令，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向同方商议，而这种商谈只显出亲密。

美似春花的他就难免不发笑，像看一张滑稽影片似的，这每每叫他面红过耳。大赤包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他一眼便看明白同方的用意，可是眼睛不揉

不沙子的人，心里可未必不容那几个沙子。他认准了招弟儿是一保奇珍，将来一定可以变成杨贵妃或西太后。一方面他需控制住这个宝贝，一方面也得讨小姐的喜欢。假若母女之间为同方而发生了冲突，女儿遗弃而嫁个不三不四的，长相漂亮而家里没有一斗白米的兔蛋，岂不是自己打碎了自己的玛瑙盘子翡翠碗吗？不，他不能不网开一面，叫小姐在小处得到舒服，而后在大事上好不得不依从妈妈。再说女儿花是开不久的，招弟儿必须在全盛时代出了嫁，女儿出嫁后她再收拾同房。不管怎样，不管到什么时候，她必须收拾了同房。就是到了七老八十，眼看要入墓了，她也得先收拾了同房，而后才能死得瞑目。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却只苦了高弟儿。他得不到妈妈的疼爱，看不上妹妹的行为，又失去了同方的友情。不错，他了解同方的故意冷淡他，但是理智并不能够完全战胜了感情。她是个女孩子，她需要恋爱或怜爱。她现在是住在冰窖里，到处都是凉的，他受不了。他有时候恨自己为什么不放开胆子闯出北平，有时候他也想到用结婚结束了这冰窖里的生活。但是嫁给谁呢？想到结婚，他便也想到危险，因为结婚并不永远像吃鱼肝油精那么有益无损。他在家便感到冷气袭人，出去又感到茫茫不知所归。浪漫吧，怕危险；老实吧，又无聊。他不知怎样才好。他时常发脾气，甚至于对同方发怒。但是脾气越坏，大家就越不喜欢他，只落个自讨无趣。不发脾气吧，人们也并不就体贴他。她变成个有父母姐妹的孤女，有时候她还到什么慈善团体去听听说经、随缘礼拜，可是这也并没使她得到安宁与解脱。反之，在钟磬相逐的空气里冷静一会儿之后，她就更盼望得到点刺激，很像吃了冷酒之后想喝热茶那样。无可如何，他只能偷偷地落几个泪。天儿冷起来，买不到煤，每天街上总有许多冻死的人。日本人把煤都运了走，可是还要表示出他们的善心来。他们发动了冬季义赈游艺大会，以全部收入办理粥厂，好叫该冻死的人在一息尚存的时节感激日本人。在这意义之外，他们也就手又麻醉。该冻死的总要冻死，他们可是愿意看那些还不至于被冻死的听到锣鼓、看到热闹，好把心灵冻上。对于这次义赈游艺，他们特别鼓励青年们加入，能唱的要出来唱，能耍的要出来耍。青年男女若注意到唱与耍，便自然地忘了什么民族与国家。蓝东阳与胖橘子亲自来请招弟小姐参加游艺，冠家的人马上感到兴奋，心都跳得很快。冠小和心跳着而故作镇定地说：小姐，小姐，时机到了，这回非唱他一两出不可。招弟儿立刻觉得嗓子有点发干，撒着娇说：那不行啊，又有好几天没掉嗓子了，词儿也不熟，上台我不能丢那个人去，我还是溜冰吧。丢人？什么话？

0: 咱们冠家永远不做丢人的事儿，我的小姐。谁的嗓子也不是铁的，都有个方便不方便。只要你肯上台，就是放个屁给他们听听，也得红。反正戏票是先派出去的，咱们唱好了是他们的造化，唱不好活该。小何兴奋的几乎忘了文雅，目光四射的道出他的不负责主义的真理。
1: 是要唱一回，
0: 大赤包气派极大的说，学了这么多的日子，花了那么多的钱，不露一露算怎么回事呢？然后转向东阳，
1: 东阳，事情我们答应下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招弟儿必须唱压轴，不管有什么角色都得让一步，我的女儿不能给别人垫戏。
0: 东阳对于扮义务戏已经有了点经验，他知道招弟儿没有唱压轴的资格，但是也知道日本人喜欢约出新人物来，扯了扯绿脸，他答应了条件。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困难，他可是晓得在办不通的时候可以用势力，日本人的势力去强迫参加的人。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07集。
2: 上回说到，蓝东阳同意了让招弟儿压轴，虽然这里边有许多困难，他可是晓得在办不通的时候可以用势力，日本人的势力去强迫参加的人。于是他也顺手露一露自己的威风，我叫谁唱开场谁就得唱开场，叫谁压台谁就压台，不论什么资格本事，不服跟日本人说去啊，敢去才怪。
3: 行头怎么办呢？我反正不能随便从箱里滴露出一件就披在身上，要玩就得玩出个样来。
2: 招弟儿一边说一边用手心轻轻地拍着脸蛋儿。高一坨从外边进来，正听到招弟儿的话，很自然地把话接过去，
4: 找行头小姐交给我好了，要什么样的全听小姐一声吩咐，保管满意。
2: 他今天打扮得特别干净整齐，十分像个跟包的。打量了一坨一眼，招弟儿笑了笑，
4: 好了，我派你做跟包的。得令。
2: 一坨十分得意地答应了这个美差。小何瞪了一坨一眼，他自己本想给女儿跟包，好随着他在后台几出几进，能多看看女角们，在他上台的时节，他还可以弄个小茶壶伺候女儿印场，以便叫台下的人都能看到他。谁知道这么好的差事又被一坨抢了去。
4: 我看呐，
2: 小何减少了一些一坨爆笑的机会，咱们愣自己做一身新的，不要去借。耗材买脸的事儿，要做就做到了家。招弟儿拍开了手，他平日总以为爸爸不过是妈妈配角，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可也不会得个满堂好。今天爸爸可是像忽然有了脑子，说出他自己要说的话来。
4: 爸爸，真的，自己做一身行头，够多么好玩呀！是的，那够多么好玩呀！
2: 他一点也没想到，一身行头要用多少钱。

0: 大赤包也愿意女儿把风头出得十足，不过他知道一身行头要花许多钱，而且除了在台上穿别无用处。眨一眨眼，他有了主意。
1: 赵弟儿，你老夸嘴说你的朋友多，现在到用着他们的时候了，看看他们有没有替你办点事儿的本事。
0: 赵弟儿又得到了灵感。
1: 对对，我告诉他们去，我要唱戏做行头，看他们肯掏掏腰包不肯。他们要是不肯呀，从此我连用眼角都不再看他们一眼。我又不是他妈的野丫头贱骨头，随便白陪着他们玩。
0: 把村话说出来，他觉得怪痛快，而且仿佛有点正义感似的。
2: 小姐，小姐，
0: 小何连连的叫，
2: 你的字眼儿可不得文雅，
0: 还有头面呢。一坨失去代借行头的机会，赶快想出补救的办法来。要是一身新行头配上旧头面，那才难看的要命。
2: 哎，我去借，要点脆的，十成新的，准保配得上新行头。
0: 把行头与头面的问题都讨论的差不多了，大赤包主张马上叫来小文给招弟儿过一过戏。
1: 光有好行头好头面，而一声唱不出来也不行吧？小姐，你马上就得用功哟。
0: 他派人去叫小文。小文有小文的身份，你到他家去，他总很客气的招待。你叫他带着胡琴找你来，他伺候不着。大赤包看叫不来小文，立刻变了脸。东阳的脸也扯得十分生动，很想用他的骗子把小文传来。倒是招弟儿拦住了他们，
1: 别胡闹，人家小文是北平数一数二的琴师，你们杀了他，他也不会来。只要有他，我就砸不了。没他呀，我准玩完。算了吧，咱们先打几圈吧。
0: 东阳还有事儿，大赤包还有事儿，胖橘子也还有事儿。可是中国人的事儿，一遇见麻雀，也不怎么就变成了没事儿。大家很快的入了座。一坨在大赤包背后看了两把歪脖子胡，轻轻的溜出去。他去找程长顺儿。

生活的困苦会强迫着人早熟，长顺长了一点身量，也增长了更多的老气，看着很像个成人了。自从小崔死后，他就跟丁约翰合作做了个小生意，这个小生意很奇特而肮脏。丁约翰是发现者，在英国府他常看到街上一大车一大车的往日本使馆和兵营拉旧布的军服，军服分明是棉的，因为上下身都那么厚墩墩的，可是分量很轻，每一车都推得很高，而拉车的人或马似乎并不很吃力，这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找了个在日本军营做工友的打听打听，那个工友就是他的朋友，在使馆区做工友的都自成一帮，可是不肯痛痛快快地告诉他那到底是怎回事儿。丁约翰身为英国府的摆台的，当然有些看不起在日本军营做工友的朋友，本想扬着脸走开不再探问，可是福至心灵，他约那个朋友去喝两杯酒。以一个世袭基督教徒而言，他向来反对吃酒，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只好对上帝告个遍。酒果然有灵验，三杯下去，那个朋友口吐了真言，那是这样一回事儿。日本在华北招收了许多伪军，到了冬天，当然要给他们每人一身棉军衣，可是华北的棉花已都被日本人运回国去，不能为伪军再运回来。于是日本的测试们埋头研究了许多日子，发明了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无需用机器造，也无需在上海或天津定做，而只需要一些破布与烂纸就能做成。这就是丁约翰所看到的一车一车的军衣，这种军衣一碰就破，一湿就瘫，就是在最完好的时候穿上也不挡寒。虽然如此，伪军可是到底得着了军衣，日本人管它叫做军衣，它便是军衣。这批军衣的乘坐者是个日本人，日本人使馆的工友们贿赂了这个日本人，取得了特权，去委托他们自己的亲友制作。那位朋友也便是得到特权的一个。丁约翰向来看不起日本人，不为别的，而只为他自己是在英国府做事。他以为英国府的一个仆人也比日本使馆的参赞或秘书还要高贵得多。对于这件以烂纸破布做军服的事儿，从他的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也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这是欺骗。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应该对这件事不发生兴趣，而只付之一笑。但是他到底是个人，人若见了钱而还不忘了英国府与上帝，还成为人吗？他决定做个人，即便是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况且他觉得这样赚几个钱并不能算犯罪，因为他赚的是日本人的钱。至于由他手里制造出那种军服的代用品是否对得起那些兵士们，他以为无需考虑，因为伪军都是中国人，而他是向来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的。整花了十天的功夫，他和那个朋友变成了莫逆，凡是该往冠家送的黄油、罐头与白兰地，他都送到那个朋友的家中去。这样他分到了一小股特权，承办1000套军衣。得到这点特权之后，他十分虔敬地做了礼拜，领了圣餐，并且献了5角钱感谢上帝。平日做礼拜他只献1角。然后他决定找长顺合作，因为在全胡同之中只有长顺最诚实，而且和他有来往。

约翰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先预支一点钱作为资本，然后他叫常顺去收买破布、破衣服和烂纸。破衣服若是棉的，便将棉花抽出来整理好再卖出去，卖旧棉花的利钱他和常顺三七分账，他七成，常顺三成。这不大公平，但是他以为常顺既是个孩子，当然不能和一个成人，况且是世袭基督徒，平分秋色。把破布破衣服买来，需由常顺洗刷干净，而后拼到一块儿。你的外婆总会做这个的，找小崔寡妇帮帮忙也行，总之这是你的事儿，你怎办怎好。拼好了破布，把烂纸续在里面，纸不要弄平了，那既费料子又显着单薄，顶好就是那么团团着放进去，好显出很厚实，分量也轻，省脚力。续好粗枝大叶的一缝，在横竖都行上几道，省得用手一提纸就往下面坠，变成了破纸口袋。这些约翰恳切的嘱咐都由你做，你跑路、用水、用针线干活我都不管，每套做成我给你一块钱，一千套就是一千块呀，你可是得有账，我交给你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只算买材料哟，车钱、水钱什么的都不算啊，你每天要报账，我不在家你报给我太太听。

账目清楚，军医做得好，我才能每套给你一块钱，哪样有毛病我都扣你的钱，听明白了没有？我是基督徒，做事最清楚公道，亲是亲，财是财，要分得明明白白， you know。 这末了两个字是用英文说的，以便增加言语的威力。没详细考虑，程长顺一下子都答应了。他顾不得计算除了车钱、水钱、灯油钱、针线钱，一块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顾不得盘算，去收买、去整理、去洗刷、去拼凑、去缝起、去记账，要出多少劳力，费多少时间。他只看见了远远的那1000元，他只觉得这可以解决了他与外婆的生活问题。自从留声机没人再听，外婆的法币丢掉之后，他不单失了业，而且受到饥寒的威胁。他久想做个小生意，可是一来没有资本，二来对什么都外行，他不肯冒险去借钱做生意，万一舍了本儿，他怎么办呢？他是外婆养大的，知道谨慎小心，可是闲着又没法得到吃食，他着急。半夜里听到外婆的长吁短叹，他往往蒙上头，偷偷的落泪。他对不起外婆，外婆白养起他来，外婆只养大了一个废物。他想不到去计算或探听丁约翰空手抓饼不跑一路不动一个手指头干赚多少钱，他只觉得应该感激约翰，约翰有个上帝，所以约翰应当发财，长顺也得到了个上帝，便是丁约翰，他需一秉忠心的去做，一个铜板的诟病不能有，一点也不偷懒，好对起外婆与新来的上帝。

长顺忙了起来，一黑早他便起来到早市上去收买破布烂纸，把他们背了回来。那些破烂的本身虽然没有很大的分量，可是上面的泥污增加了他们的斤两，他咬着牙背负他们，非至万不得已绝不雇车。他的汗湿透了他的衣裤，他可是毫无怨言，这是求生之道，这也是孝敬外婆的最好的表示。把东西死扯活跃的弄到家中，他需在地上蹲好大半天才能直起腰来。他本当到床上躺一会儿，可是他不肯，他不能叫外婆看出他已筋疲力尽而招他伤心。这些破东西每一片段都有他特立独行的味道，结合在一起，那味道便无可形容，而永远使人恶心要吐。因此长顺不许外婆动手，而由他自己做第一遍的整理。他晓得外婆爱干净，第一他需用根棍子敲打他们一遍，把浮土打起来；第二他再逐一的捡起来抖一抖，抖去沙土，也顺手看看哪一块上的污垢是飞过水不能去掉的；第三他需把应洗刷的浸在头号的大瓦盆里；第四把脏布都浸透，他再另用一大盆清水刷洗它们；而后第五，他把大块的、小块的、长的、短的、年龄可是都差不多的搭在绳索上，把它们晒干。这打土与抖土的工作使四号的小院子马上变成一座沙阵，对面不见人，像几匹野马同时在土窝里打滚似的。灰土遮住了一切，连屋脊上、门楼上都沙雾迷茫，把檐下的麻雀都害得不住的咳嗽而搬了家。这沙阵不单浓厚而且腥臭，连隔壁的李四大妈的鼻子都怀疑了自己，一劲儿往四处探索，而断定不了到底那是什么味道。打完一阵儿，细的灰沙极其逍遥自在的在空中摇荡，而后找好了地方，落在人的头发上、眉毛上、脖领里、饭碗上、衣缝中，使大家证明自己的确是尘世间的人物。等灰土全慢慢的落下去，长顺用棍子抽打抽打自己的身上，马上院中就又起了一座规模较小而照样恼人的灰阵。他的牙上都满是细可是并非不臭的沙子。马老太太因为喜欢干净，实在受不住外孙这样天天设摆迷魂阵，她把门窗都堵得严严的，可是臭灰依然落在她的头上、眉上、衣服上与一切家具上。可是她不能拦阻外孙，更不肯责备他。他的确是要强，为养活他才起早睡晚的做这个脏臭的营生。他只好用手帕把头包起来，随手的擦抹桌凳。听着外孙抖完那些脏布，他赶快扯下来头上的手帕，免得叫外孙看见而多心。小崔太太当然也躲不开这个灾难，她可是也一声不出。她这些日子的生活费是长顺给她弄来的，他只能感激他，不能因为一些臭灰沙而说闲话。金钱而外，他需要安慰与爱护，而马老太太与长顺是无微不至的体贴他、帮助他。他睁开眼，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他虽有个亲哥哥，可是他不但要强，他什么事儿都做，只是不做好事儿。假若他知道了他每月能由高一坨那里领10块钱，他必会来挤去3-4块。他只认识钱，不管什么叫同胞手足。近来他听说他已经给日本人做了事，他恨日本人，
日本人无缘无故地砍去了她丈夫的头，因此她更不愿意和给日本人做事的哥哥有什么来往。兄妹既断绝了往来，她的世界上只剩了她自己。假若没有马老太太与长顺，她实在不晓得自己怎么活下去。不，她决定不能闲赠那些臭灰，反之她需帮助长顺去工作。长顺给她工钱呢，她接着，不给呢也没多大关系。在小崔被李四爷抬埋了以后，她病了一大场，她不吃不喝，而只一天到晚的昏睡，有时候发高烧，在发烧的时节，他喊叫小崔或破口骂日本人。烧过去了一阵儿，他老实了，鼻翅扇动着，昏昏的睡去。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

0: 节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1: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0: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

0: 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1: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眼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0: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2: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3: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5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律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

0: 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为了将积压在黄浦港的生丝和茶叶运走，同文行的老板潘振成向粤海关监督李志颖行了4000两银子的贿。不过英格兰人也得到潘振成的一句话，为了摊薄行贿的成本，来年必须要提高生丝的出口价格。可是战争已经让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的市场严重的萎缩，1781年已经积压太多的中国茶叶和瓷器了。大量的茶叶积压让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压力很大，无奈之下，他们向孟买总督马格尔尼求助。马格尔尼出任过俄国大使，自诩自己血统高贵，一直希望通过正常的途径展开外交。他对殖民地的孟买总督的职位不感兴趣，所以呢，就到处旅游。旅游到马德拉斯的马格尔尼非常遗憾地给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们缺乏现款的苦恼有增无减，因此尽管我们想用最渺茫的希望来安慰你们也不可能。马格尔尼确实十分苦恼，英格兰人在北美洲的约克敦被美法联军结结实实的合围歼灭，救援的军队也被他们打散了。斯诺勋爵接到北美洲战报的时候满脸的惊讶，突然尖叫起来，天哪，完了完了。英格兰人军队在北美洲陷入绝对的被动局面，之前的战争付出没有希望收回来，英格兰军队不可能在北美洲卷土重来了。茶叶大量积压，利润丰厚的生丝又不允许大量贩卖，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面临无生意可做的境地。印度总督瓦伦哈斯丁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向当地的有钱人借了100万卢比，给债权人写了一张与卢比等价的收据。瓦伦哈斯丁斯开出的收据可以在广州按照当季的兑换率换回建票后365天付款的伦敦票据，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商人拿到孟加拉国开出的收据，就可以和伦敦票据兑换。瓦伦哈斯丁斯之所以敢开出这样的收据，是因为以潘振成为首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接收伦敦票据了。空头支票迟早是要还的，孟加拉国也没有现银，一旦中国商人挤兑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那么英格兰人是不可能拿出现银兑换的。那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将遭遇挤兑风暴，而这样的挤兑会引起连锁反应，对现银同样不足的孟加拉国等分公司就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到时候东印度公司最后的命运只有是破产。瓦伦哈斯丁斯在遭遇60班禅拒绝他们进入西藏之后，对西藏的达赖地方政权恨之入骨，既然搞不到西藏的硼砂和黄金，在粤海关军人接管期间，中国华侨商人就用鸦片进行贿赂，军队高层吸食鸦片已然成风，鸦片在大清帝国非常有市场，而印度的加尔各答出产的鸦片质量远远超过中国本土种植的，那么就将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卖到中国去好了。李志颖的勒索成为了瓦伦哈斯丁斯向大清帝国有计划走私鸦片的导火索，也成为埋葬大清帝国的幽灵。
李志颖早已将乾隆皇帝重判倪洪文时发布的圣旨忘得干干净净。如果当年祖秉圭不贪墨成性，军队也不会全面的接管粤海关；如果没有荷兰人的血腥屠杀，华侨也不会用鸦片行贿海关军人；如果不是李志颖的贪婪，瓦伦哈斯丁斯也不会盯上粤海关的。帝国的大门洞开了，可怕的鸦片来了。瓦伦哈斯丁斯将加尔各答出售的鸦片低价收回，为了防止法国人在海上拦截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他决定将鸦片分成两批装船。第一批1466箱，当时东印度公司发票上显示总价值为79108卢比，装在单桅帆船的贝特西号上。第二批1601箱，价值825023卢比，由沃森中校的私人战船嫩什兹号运输。鸦片的运输销售路线让瓦伦哈斯丁斯非常头疼，两艘船绝对不能行走在一个方向，那样的话太容易遇到法国人。现在法国人给美国人大量贷款，他们需要在海上抢劫英格兰人，这样一来可以切断英格兰人在海上贸易，阻止英格兰人向前线提供战争补给。更重要的是，法国人自己需要更充足的战争物资准备以及更多的黄金白银来支持战争。贝特西号这一路上跟法国人周旋实在是危险，那就直接沿着马来西亚海岸线北上，在沿途不断的销售，卖出鸦片之后就一路收购廉价的货物，然后送到广州。如果船上的鸦片卖不完，那就连同货物一起运送到广州，让广州管理委员会销售。贝特西号很不走运，一路上只卖出了59600卢比。到了苏门答腊的廖内群岛，贝特西号刚刚驶进廖内河，一艘法国船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贝特西号的司令官格迪斯意识到麻烦来了，面前的这艘法国船不是正规的商船，也不是战舰，一看啊就是专门干那个绑票抢劫行当的海盗船。格迪斯下令船员向法国海盗船开火，没想到人家法国船非常生猛，直奔贝特西号而来。格迪斯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看样子这鸦片是保不住了，所以他卷着59600卢比跳下船开溜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迪斯居然逃到了广州，将携

0: 代的卢比交到了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军人出生的沃森非常狡猾，他和船上的司令官李森商议，利用嫩石兹号船身是铜皮包裹，不容易辨认出是哪国船这个特点，大搞障眼法。根据瓦伦哈斯丁斯的指示，嫩石兹号沿爪哇东端航行，船上悬挂法国国旗，从爪哇东端沿着菲律宾海岸到了菲律宾，再挂上西班牙的旗帜，从菲律宾到澳门，嫩石兹号一直挂着西班牙旗帜，结果人家一路畅通。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1782年7月21号，1600箱的鸦片送到了澳门。英格兰人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鸦片早在雍正皇帝期间就列入到了违禁商品行列，根本就不允许外国人贩卖到中国。鸦片在澳门不好卖，当地的大商人都不敢接货，小商人呢则是长期的赊欠，每箱鸦片只能卖到210银元。沃森非常详细地算了一笔账，由于是武装押运，除了常规的水手等成本开销，还要支付14000多卢比的战时津贴给军队。这样下来，嫩石兹号运来的鸦片要亏损54627两白银。李志颖很快就接到澳门关口的一个情报，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一艘战船到了澳门就不走了，可能有问题。李志颖一听到战船这两个字儿就头大，当年的福农爵士的战舰让乾隆皇帝大怒，这一次又是英格兰战舰，这英格兰人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啊？一直跟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的潘振成打探到了消息，他赶紧告诉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让嫩石兹号开到黄埔。粤海关已经觉察到这艘战舰久停澳门，时间一长恐怕李志颖要起疑心，到时候可就麻烦了。潘振成给嫩石兹号出主意，主要是希望维护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当年洪仁辉北上告御状，两广总督李世尧将帮忙写状子的刘亚扁定义为汉奸，而潘振成为了自己的生意，给贩运鸦片的东印度公司出谋划策，想法对付大清帝国的海关。都说汉奸卖国，可生意人一旦当了汉奸就更可怕。那这鸦片船怎么进黄埔港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瓦伦哈斯丁斯把粤海关的人当傻子，他忘记了李志颖可做过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那是正儿八经通过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奴才。瓦伦哈斯丁斯给嫩石兹号写了一封所谓的忠告信，在信中给沃森中校和司令官李森出主意，我们认为有必要注意的是，嫩石兹号是作为一艘武装船进入中国内河的，不得报告带有鸦片，这是禁止买卖的。洪仁辉案件发生之后，李世尧就给乾隆皇帝出主意，颁布了外商9条禁令，首当其冲的第一条就是外洋战舰不得驶入虎门水道。瓦伦哈斯丁斯居然还想以战舰的名义将鸦片走私到黄埔贸易港口，这简直就是拿乾隆皇帝寻开心。 是大清帝国法度为儿戏。东印度公司甚至将贩运鸦片到中国当成一件新的工作。英格兰人贩卖鸦片很有规划，大不列颠董事会在当年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是严禁鸦片输入的，而这个事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新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措施。由于这种东西常在澳门交易，我们决定将船在该处停留几天。但先官认为该船停留在澳门会引起查询，以致惹起不便。先官是谁呀？这又是一汉奸。这个先官是澳门商人，雍正年间他的父亲老先官在黄浦港卖青花瓷，不过先官的青花瓷店是个小店，在大清帝国的档案以及欧洲商人的史料之中都找不到他的任何史料。在粤海关的黄浦港，行商都是拥有对外贸易特权的大商人，所以名字之后一般都有个官字，大老板潘振成人称起官。老先官在商号林立的黄浦港艰难度日，到了乾隆年间逐渐将生意交给自己的儿子先官。乾隆年间粤海关进行生丝垄断的大老板是潘振成，青花瓷呢则垄断在陈氏家族的手上。先官依然没有任何的出路。先官比老先官胆子大，突然在1870年之后跟英格兰人搭上关系了，一下子成为了黄浦港的暴发户。从澳门关口到黄浦港，他将海关的门道摸得相当清楚。如果没有海关衙门内部的人活动关节，先官是不可能在粤海关和澳门地区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伙伴的。现在他甚至跟潘振成一样，成为了英格兰人眼中神通广大的中国官商。先官一直在澳门地区活动，那时字号到达澳门的时候，粤海关的商人都不敢从英格兰手上进鸦片，可是这位先官一下子就买下200箱。之前荷兰人法国人的商船也走私鸦片，可是他们都是偷偷摸摸的夹带一点，成批的走私从来不敢。英格兰人在日记中提到，那时兹号到达澳门的时候，先官已经用各种办法打通了鸦片买卖的关节，200箱在当时可以说是垄断大清帝国的鸦片贸易了。粤海关的监督换了一茬又一茬，即使是李志颖这样的文官接手，粤海关依然处在军管状态。在商人的眼里，粤海关的监督就是内务府插在广东的一只手，也是皇帝在南方的财库。祖炳圭在雍正皇帝手上犯下10万两贪污的大案，最后只判了一个斩监后，而且这位爷最后没死。之后的李永彪不但没死，后来还继续做大官。如果德奎不是自己闹肚子死了，大概一样会活得很舒服。要想在粤海关做生意发财，那就一定要抓住粤海关的老大。英格兰人的日记暴露了先官发迹的秘密。先官能够在一两年之内突然暴富，跟他贩卖鸦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抄家、充军甚至杀头的严刑峻法面前，一直惨淡经营青花瓷的先官怎么突然转行开始贩卖鸦片了呢？从先官的家底儿以及在黄浦港的名声看，先官暴富就是靠卖鸦片。鸦片一直是帝国禁止进口的毒品，贩卖青花瓷的先官是怎么打通粤海关的所有关节呢？李志颖在广东时间很长，先官的把戏啊 他早就应该知道才对。

0: 这个时候，李志颖一面通过声嘶来勒索潘振成，一面却对仙官大批量进口鸦片充耳不闻。仙官甚至能够掌握粤海关的动静，然后给英格兰人提出可行性建议。那这个仙官和李志颖的关系就非常值得怀疑。英联向乾隆皇帝建议，让粤海关监督赔补历年来少交的关税。李志颖通过旧年陈规勒索潘振成的银子，证明他需要大量的银子去填补窟窿。如果没有李志颖撑腰，仙官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样的买卖。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位做沙头生意的暴发户却在第二年成了黄浦港的五大宝商之一，十三行当中响当当的大老板。遗憾的是，这位鸦片贩子却没有档案留存，这也完全可能是李志颖为他掩人耳目，让这个鸦片贩子的行为神秘化，避开所有人的关注。那时字号大摇大摆就这样开进了黄浦港，李志颖派人丈量了这艘鸦片战舰，可是丈量的人并没有发现船上的鸦片。英格兰人非常得意，可是当时广州以及附近的官员没有人不知道，在这艘船的船舱里装载的就是违禁的物品鸦片。李志颖很明显是对走私鸦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一步证明仙官已经走通了李志颖的关节。李志颖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仙官的200箱鸦片在黄浦港以货品的名义卸载了。那时字号的船长沃森中校和司令官李森准备将船开走到南洋一带继续兜售剩余的鸦片。李森去海关衙门申请出口执照的时候，李志颖摇了摇头。李森感到很纳闷。那时字号四位宝商之一的潘振成告诉李森，监督大人说了，那时字号没有装运出口货物，这艘船上有印度兵，是艘战舰，不能出港。贪污总是要找名目的。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接着节目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别怂。
2: 哎，
1: 别怂啊，这是谁呢？
2: 作者还是一挺熟的人，
1: 挺年轻啊，但是呢在圈里还挺有名，而且上过春晚。
2: 他是谁呢？
1: 高晓攀啊。高晓攀讲述赵国军撰文。
2: 哎，
1: 这两个人咱们都分别介绍一下吧。
2: 好，听听。
1: 高晓攀呢是1985年8月2号出生，
2: 三十整，所以这本书的一副标题叫三十自述。
1: 哎，保定人，
2: 老乡吗？两眼泪汪汪，
1: 也是吃着驴肉货然后长大的。自幼呢就学习相声，19岁呢漂泊京城啊，组建了北京青年相声剧团啊，旋即就解散了。此后呢他刷过油漆，干过司仪，当过推销员，短暂的落草德云社。23岁呢创建了嘻哈包袱铺，红遍了京城。
2: 嗯
1: 啊，应该算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红了。
2: 哎，你们从保定出来的人都这么帅吗，小伙子？你呀、啊，高晓攀、
1: 啊，捧杀啊！你这属于捧杀。28岁呢，摘得了 CCTV 电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29岁呢，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2: 哎，跟冯巩、冯先生说的那小品啊。嗯、
1: 对，没错。30岁的时候，小攀传媒融资成功啊，成为相声界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
2: 那就是今年的事儿。
1: 对啊，这就是讲究。是吧，资本运作嘛，是吧、
2: 嗯、
1: 他是相声界的一个争议的人物啊，有人骂他说，哎呀，你根本就不会说相声。
2: 嗯哼，
1: 也有人称赞他说是不可多得的相声奇才。你看这个两极分化。
2: 嗯，
1: 他被众多粉丝誉为神话，也被不少同行视为瘟疫。他这个传闻不断，话题也不断，掌声呢与流言齐飞，追捧与摇灼一体。
2: 这个作为这个和小攀在一个家乡的啊，我想问问，就是保定的这些听众们怎么看高晓攀？
1: 保定的听众，其实说实话哈、啊，
2: 不特熟，
1: 不是特别熟。
2: 嗨，
1: 因为他基本上后来的发展，
2: 哎，就在北京了，
1: 都不是在保定
2: 啊。
1: 他跟那个很多天津出来的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1: 然后说他在天津出名了。
2: 是，
1: 然后后来呢又到了北京来发展
2: 啊，
1: 这个不太一样
2: 啊，
1: 就是他保定也不太有相声基础。
2: 明白了明白了、
1: 也不能说不能、没有相声基础吧，
2: 反正就是他要回去的话，他衣锦还乡的话，其实就有点锦衣夜行了，就是别人也不认识他。
1: 不，我人还是知道他是保定人的啊，就一提那高晓攀都知道是保定人，就跟那谁钱红、游泳冠军嘛、一提他保定人、是吧、郭晶晶是不是也保定人啊？
2: 我知道，也有春风斗古城是这样的。
1: 算了，不怕这个老乡了，对吧？别管哪儿人了，反正现在呢，相声说的还不错。说说这个这本书的撰
2: 文
1: 是谁啊？叫赵国军。
2: 嗯、
1: 这个呢，1972年生人，中国首席业余作家。业余时间写作的作家，新兴中国第一代不明生活物。
2: 写个自己的介绍都能写得比较逗哈。
1: 对，以前公务员，后来辞职北漂了啊。就是业余写作，业余呢做法律、话剧、媒体、当代艺术啊，还反正思想方面的工作也做过啊，言语方面也非常的有造诣，吹过一些牛，也骂过一些人。老愤青。
2: 嗯，
1: 也是写过一些书籍哈。如今呢业余做互联网的农业研究员啊，挺有意思的。
2: 嗯，
1: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别怂，撞破南墙不回头，高晓攀三十自述，来自新兴出版社。这个高晓攀相信很多朋友也挺希望能够了解他其人的哈。
2: 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最，其实他这就是做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确实他被很多人骂，但是也被很多人欣赏。
1: 是，
2: 而且这欣赏的人里呢还很多都是被这个被人认为是相声界很不能说葛，就是不太合群的。比如说姜昆，姜昆先生很赏识他， 江鸿坤先生虽然是曲协的这个领导啊，
1: 嗯，
2: 但实际上曲协很多就是曲艺界的很多事儿他并不参与，
1: 嗯，
2: 包括冯巩，
1: 对，
2: 冯巩先生爱喝酒啊，这个也是交友甚广，可是呢，这个他也不是特掺和太多事儿的，
1: 嗯，
2: 包括这个高晓攀的这个干爹，
1: 嗯，
2: 哎，施圣杰施先生也是属于这种特别就是特别这种不是特喜欢掺和事儿的，哎，这些人呢都特别喜欢的，嗯，所以呢，这个高晓攀我觉得就是有点。挺奇怪挺另类这么一个小孩儿，
1: 嗯
2: 嗯，然后但是你不能否认的就是什么，就是他真正他能取得到今天的这个成绩和他这个爱读书爱学习真是有一定的关系，别看他这本书别怂不是他写的，是他讲述有人来给撰文，但实际我想有一天如果他真写本书的话很可能还真有的看，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俩前段时间也在咱们这个每周二专门介绍幽默的这个书里头啊，介绍过这个徐德亮和崔琦两位，
1: 嗯，
2: 写了一个
1: 相声
2: 三字经，哎，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的历史给回顾了一遍，那在这本别怂里头也有这么一小段叫相声不是只会说段子，里边就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然后他要为高晓攀要在这里边要为相声正一正名，我觉得哎，你看他写的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1: 嗯，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相声不只会说段子啊，不是只会说段子啊，上来先有这么一段哈，啊，跟朋友们来说一说
2: 定场诗吗
1: 啊，要不你来吧你来这段我来讲述下面，
2: 那得嘞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汉与天公，家人夺取归才是，泪眼能叫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嵌笼中，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
1: 好这齐老先生就是不一样哈，哎，这是有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李渔在意中园里的一首诗啊，开篇一句穷不怕，后来成了相声祖师爷的别号，祖师爷穷不怕本名是朱绍文啊，朱绍文常于闹市间白沙撒字儿，
2: 嗯
1: 啊，一字一讲有故事有趣味，李渔呢把自己比作穷不怕，那其中呢有一句叫做泪眼能叫变笑容，对相声而言呢更是切中要害的神来之笔，
2: 嗯哼，
1: 我想祖师爷定是看了《意中园》里的这首诗才有感而发，不但为自己取了艺名，也为相声做了绝好的定位，
2: 你瞧瞧他一下把这抬得挺高，
1: 是
2: 从李渔那儿开始说，
1: 他这个相当于也是引经据典了啊，相声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哈，还要教化于人，至于如何教化，当时市井戏子与艺术大师的分别所在，
2: 看看分别在哪儿，
1: 分别在哪儿啊，市井戏子跟艺术大师，如此说来呢，相声格调甚高，绝非简单的搞笑，鉴于此呢，我想有必要和您聊聊我对相声的理解，
2: 哎，听听他怎么说，
1: 哎，30岁的孩子哈，祖师爷朱绍文先生曾在自家大门上贴过一副对联儿，
2: 嗯，
1: 上联是无时不怕穷经好手，
2: 嗯，
1: 下联是什么呢，历经失志诸子着身，
2: 横批有吗，
1: 横批有啊，啊叫舌质心羹，
2: 嗯，我还真没听明白
1: 啊，就是舌头的舌
2: 、哦，舌质，你看舌头的舌，
1: 啊，这个治病的治，心，啊，心里的心
2: 啊，
1: 耕耘的耕，
2: 这就明白了，
1: 啊，也就是说用我的嘴治您的心病，
2: 嘿
1: 啊，这强调的是相声的教化功能，
2: 你瞧瞧
1: 啊，举例来说呀，您买不起房到我这儿听段相声，我要是在台上高谈阔论说自己趁多少房，你肯定越听越来气，如果我说我连房子是什么都不知道，长这么大一直住下水道，南北通透，冬暖夏凉，你心里一定痛快，
2: 这也不能那么说，哎，
1: 瞧
2: 姑且听他说
1: 是吧，这人比我还惨，下回您肯定还来听我说相声，
2: 嗨，哎，就跟原来人说那士兵突击为什么火似的，因为大家伙看许三多，
1: 对，
2: 觉得哎呀许三多那么笨一小伙子，他都能干成那么多事儿，我也行，
1: 啊，
2: 就跟那意思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我们相声演员呢需要在台上扮演小人物，喜剧效果才会出来。
2: 这倒是。
1: 说相声格调高还是因为它的纪实性啊，纪实中呢有哲理，哲理又连着五横八作，世道人心，就成了学问。相声是时代的产物，从创立之初到今天呢都得反映时代，反映社会。比如早年的作品牙粉袋啊，光听名字呢您可能误以为是牙齿增白的粉剂、或者什么好吃的东东，其实都不是。
2: 牙粉还是跟刷牙膏似的吗？但看来不是。
1: 不是，他这个作品呢反映的是日伪时期搞强化治安运动，强化一次啊这物价就飞涨一次，面粉是越来越贵。一个说等第五次强化治安之后面粉就降价了，现在38块一袋啊，到时候24块一袋。另一个说呢，24块一袋虽然便宜了，就是袋儿小，跟牙粉袋似的。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啊。这是小蘑菇啊，小蘑菇
2: 常宝坤，
1: 常宝坤和赵佩茹的作品。民族危亡时刻呢，相声能够揭露时弊，唤起民族的情感，这才是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2: 哎，你这么看的话，高晓攀身上还是挺扛精神的。
1: 对，他也有点情怀哈。
2: 对，
1: 相声有时候也很哲学，比如马三立的开州场，就讲一个人吹自己多么有钱，
2: 黄土马家。
1: 对，有钱之后干什么呢？开州场，做大善人，救济穷人，啊，最后来一句，我还没吃早点呢，表达了一种渴望，渴望有钱，渴望自己被救助，啊，从而达到了讽刺效果的最大化。再比如相声《规矩论》，啊，讲的是什么呢？见物增价啊，见人矬瘦，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谁都喜欢听好话呀，是吧？不喜欢听真话，因为真话往往会刺痛别人。于是呢，虚伪成了人际交往的规则。用喜剧的方式传递生活常识，乃相声应有之意。那相声呢，是一门大学问，在嬉笑怒骂中演绎人生百态。比如说吧，财迷回家，讲的就是一个人穷志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哎，各种死法看似搞笑，但是笑中有泪，泪中有思，解开了很多人的心结。啊，扯了一大堆啊，我只是想说，我们对相声艺术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戏剧界爱说一句之本啊，就是说
2: 剧本剧本
1: 啊，剧本剧本啊，好话剧关键在本子呀。就像走路方向错了怎么走都是错。相声呢更是如此，一段好的相声立意最关键。现在很多相声作品就是靠一堆网络段子拼凑而成，现场效果还不错，可是观众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啊，是吧？纯为逗笑而逗笑，
1: 是吧？为挠痒痒吗？可话说回来啊，把相声往高里拔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显而易见，进了艺术殿堂的相声呢会显得很有面子，说相声的人也精神了几分。这坏处是呢，相声承载不了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杜尚说过，艺术家不过就是工匠，艺术这个词儿呢来源于梵文，意思就是做。所以呢，艺术家不必把自己神圣化，不必高傲地宣称如何与众不同。艺术家与商人呢，其实其他也都是生活的一份子。杜尚认为啊，再高尚的艺术也不过是人类无数种活动之一，不能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
2: 哎，你看这个小潘啊，说这个说的还真的，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最主要是什么？你看他能知道艺术这个词儿来源于梵文，这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你知道吗？
1: 做的意思。
2: 这个呢，说完这一段啊，我再来给大家读一篇，叫我们愧对前辈，应该集体下跪。嘿，你看还是有点上下联的意思。这么说的，我们先来看看相声大师张寿臣是怎么学相声的。张寿臣呢，拜相声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拜师那年呢正是辛亥年，张家穷得揭不开锅，就把这小张寿臣啊送到这个焦家去做学徒。前面就说了啊，相声拜师啊分这个拜门和授业两种。拜门呢是带艺投师，相当于北大 MBA 这个研修班，只为取得艺人资格。而授业呢是开蒙学艺，同吃同睡同劳动，比较正式，3年零一节才算出师。那张寿臣拜焦德海就是授业的拜师。学艺的张寿臣呢住在老师家，实际上就是个佣人，脏活累活都得干，吃的也是剩饭剩菜。 焦老爷子发脾气了呢，还会随时打骂，高兴的时候才教上几句，也没教材，全靠硬背。教的还怎么教呢？先是练基本功，要苦练各种绕口令，目的是锻炼唇齿喉舌各个部位的发音，要求极其严格，要字正腔圆，不准有倒字啊、倒音、额音和包口音。练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焦德海就要求张寿臣冲着这个窗户纸练喷口啊，窗户纸不能见唾沫星子，这一练又是半年。那再过半年呢，焦德海才领着这张寿臣去天桥场子演出，并亲自给他捧哏，边演边指导。两年过去了，张寿臣的技艺就有了长进，但还不能自己演出，焦德海呢就一直为他讲解总结。有一次啊，已经出师的张寿臣撂地作揖，演出效果是非常差，一打钱人全跑了啊，全散了。焦德海和玉德龙恰好也在那儿听，徒弟一见这师傅，哎呀难过呀，低下了头。焦德海就赶紧喊住众人，并且和这玉德龙现场

0: 场作艺，为张寿臣开了局，赚了大把的钱。哎，这就是相声的言传身教，严格、刻苦、仗义。高晓攀就说了，我自己拜师的那阵儿也是这样，冯春玲老师并不急于答应我拜师的请求，而是一直观察我，一下班呢就约我到他家，手把手的指点。那现在的相声教育跟那时候比，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看现在一说练基本功，就是报菜名、地理图啊，这些光嘴皮子溜行吗？骗骗外行也许可以，但是找不着自信的。焦德海这个教这个张寿臣的时候是这么说，说练嘴皮子跟练武术一样，不能啊光使拙劲儿，让人听着累得慌。因此呢，即便这个张寿臣学的差不多了，焦德海还是不点头，而是告诫他要熟悉人情百态，否则说出来的还是不像啊。还有一个就是相声演员一定要学诗，只有会念诗，你台上的这个韵律感才好。施圣杰的相声为什么好听呢？因为有韵律啊。那相声在老舍、侯宝林等前辈的努力下，现在已经不是江湖杂耍了，而成了一门语言艺术。那当年侯宝林进中南海给毛泽东演出，他知道毛泽东是一诗人，就开场妙用了这个定场诗。这定场诗其实咱都熟啊，听侯先生段子听时间长了，您肯定听过，是这么说的：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人。这句句似诗呢，句句不着调，四句一凑，哎，毛泽东一下就被抓住了，就乐了。还有这李德阳说单口开头都是定场诗，最脍炙人口的是他一个自传的诗啊，这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说以这个诗开场，说到这份上，您说这相声他还是耍嘴皮子的这浅薄功夫吗？刚才红酒也说了，说这相声讲究这个舌质心功。
1: 嗯，
0: 哎，我们看北京的这个相声，听北京的相声，细腻、清新、流畅。那赵振铎是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这个谁就举例子了，说在想当初，在想当初，八扇屏里的应该是哈啊，这出子说你吐得出去，还得收得回来，要有胡音儿。您要是直愣愣的说，那味道就不对了。说相声最讲究这些，所以它是很娇气的艺术。哎，你看他这词儿啊，娇气的艺术，我觉得这词儿用的挺有意思。那李德阳、焦德海、张杰尧、张寿臣等这相声大师都有一种文学的自觉，要么自己学，要么跟这文人切磋，对提升相声的艺术品位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在相声史上留下了崇高的声誉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49年以后呢，老舍、侯宝林、侯一晨等前辈主动净化相声、改造相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是侯宝林大师，在老舍的启发下，对相声语言做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提炼，是相声界文化理论和实践完美结合的第一人。那相声艺人和这个作家文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那不但丰富发展了这个相声的内容，还使这个相声由民间杂耍完善成了曲艺的一种，成为了真正对语言有追求的艺术。所以呢，我们谈这个相声教育，首先就得先想想那些为提升相声的这个艺术品质做出贡献的前辈。那说到这儿，这个高晓攀啊，这个话一转又说了，说过去带徒弟是师傅看徒弟三年，徒弟看师傅三年，师傅品徒弟，徒弟也品师傅。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能随便找人就拜，那如果师傅比我还烂，我拜他干嘛呢？言传身教重在身教，学艺的过程就是学做人的过程。像焦德海对张寿臣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更体现在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事的这个细节上。有一阵儿，这张寿臣想学这个哭当票，哎，这段子焦德海就问他，你去过当铺吗？你要没去过先别急着学。高晓攀就说了，现在呀，大家伙儿都抱怨相声太烂，可现在这些我们这些说相声的有多少受过真正的相声教育呢？那受过的对不对呢？又说80年代还好啊，90年代以后走穴开始了，钱来的快了，人心也燥了。80年代那种师徒没事就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场景就越来越少了。如今啊，徒弟多是见了有名的就拜，但是名气大的师傅呢，也只剩下虚名了，哪有时间带徒弟啊？过去呢，徒弟吃喝拉撒睡都在师傅 家里头，哎，现在呢，师傅不向学生要钱，那就算好的了，还有什么心思教你呢？高晓攀就说了，我也不知道相声怎么就成了现在这副德行，也许我们太需要名利了，然而我们得到名利却又忘了相声的规矩。那如今啊，这个学相声的要么是由流水线培训，要么逮个出名的拜过师就敢上台演出。那师傅如果教的不系统，风气不正，甚至有些江湖习气，那个地盘意识等等，那这样下去也就不妙了。如果前辈大师们健在的话，我们应该集体下跪，向曾经为了相声的纯正与纯粹真诚付出过的他们道歉。
1: 好，这就是别怂这本书当中的这么一个章节，有点意思哈、
0: 嗯、
1: 我觉得高晓攀还是挺会写挺敢写的哈。这就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这本书，叫做别怂啊，他确实也不怂，挺敢说的、
0: 嗯、挺厉害、
1: 啊、而且把一些长辈的事儿全都给兜了出来了他是施圣杰的干儿子，
0: 嗯，
1: 冯巩的属下，姜昆的忘年交，他的存在证明了一句话，唯有坚持梦想才配得上自己的野心。这就是高晓攀啊，有机会的话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来了解一下高晓攀其人其事。好，今天非常感谢启社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帝王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任伯安跪了下来，说道：“请八爷用刑。”胤祀啪的拍案而起，看着温头温脑的任伯安，眼睛悠悠的闪着。就于此时此地，一刀诛了此人，岂不一了百了吗？去掉这个累赘，连这三个兄弟也不需防范。正思忖如何下这个手，印堂也站起身来，轻轻地拍了拍印四的肩头，意味深长地说道：“阿哥，一失手，成千古恨呐。”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呐。见印堂本主出来说话，任伯安连起一刹那间流露出的怯色，侃侃言道：“八爷杀了小人，要能澄清立志，小人死而无怨。小人不知是谁挑唆着要这么办，但小人知道谁是八爷的基业，就是八爷要整的这杆子官吏。八爷没有办过多少差，名声威望任哪个阿哥也比不了。为什么？就因为八爷仁德宽厚，有学问，有度量，有见识，杀了我就没有人敢再给八爷聚财了。整掉这批官，八爷就和四爷一个样，先头多少水墨功夫全搭进里头去了。如今外头已经沸沸扬扬传言，瞧八爷这阵仗，像是比四爷十三爷还狠。奴才可叹的是，拼着身家性命不顾给八爷卖命，到头是没好下场啊。说着他已是泪流满面。八爷，您杀了我吧，若论天理王法， 我真是个福

由着老四去干，他把人都得罪完，这差事依旧是个不成。那时候你出来收拾残局，抚定人心，不比走这险棋好吗？十四阿哥笑嘻嘻地说：“八哥想一肘扫尽天下阴霾啊！啊，算算看，就上书房里，不说马齐、张廷玉和佟国伟有多少门生故吏，亲结亲、门连门、盘根错节、恩连义结，一人有事八方来援呐、啊。除了宰白鸭。”黑天不见日头的事多着呢，你扫得尽吗？啊，四哥是无能之辈吗？啊，凭着借条要账，还弄得人仰马翻呢。刑部的事，你要动真格的，马齐立立就得卷铺盖卷滚蛋，佟国伟也站不住，更甭说太子、四哥、大哥、三哥都虎视眈眈的瞧着您呢。要是那么轻巧容易，大哥早就把差事抢过去了，还轮得到我们吗？印娥瞪着眼睛一拍大腿：“招啊！我也是这么说呀，你把刑部的人撤了，我就吓了一跳。这么干，万岁先就要猜疑，这老八是怎么的了啊？他一向不是这做派啊，是揣摩着讨朕的好呢，还是沽名钓誉啊？哎，人若改常，不病即亡。”一扭头对任伯安又说：“操你祖宗的，这么没眼色，一味跪着叫人瞧见了算怎么回事啊？”众人吸得条条在意，句句中肯。印四倏然间已经明白自己原和印堂等人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就算杀了任伯安，要是这群人和自己做起对来，下场连印祥也不如。想着不由暗自懊悔，不该听信阿灵阿和张德明的这些愚蠢建议，差点弄乱了自己的营盘。一阵心灰意懒，印四勉强地笑着：“任伯安起来了，我是心里生气，又不是真要拿你做法典型。你是做老了事儿的，怎么这么混呢？啊，人命关天，就敢买卖，啊，以后再也不许干这种混账事了啊！”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聊了一阵子淡话。印堂笑道：“哈哈，我们还得替八哥着想啊，张五哥这案子那是掩不住的了，但老人手脚很干净，他们攀咬不出来，刑部的人既拿了，索性就做点文章，一个个过堂讯问，使劲查，反正狱里没有了白鸭，查到头还是张五哥，拉了顺天府监狱狱政、御神庙的典史，还有宴刑官这些家伙天下，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哪个庙没有驱死鬼呢？”哎，老十四笑着接茬说：“庙啊，吾心领而神受之矣，云压的重重的，雷响的轰轰的，风刮的呼呼的，雨点子细细的。”印堂看了一下门外：“老十四，说话谨慎点，你和老十带任伯安走吧，这里头能人多，是个是非之地。”印娥呵呵笑着起身：“老人的头还长得牢牢的。”于是拍了一下任伯安的脖子，和老十四带着一众家丁去了。他们前脚刚走，印四、印堂未及说话，便见印祥带着几个护卫从移门进来，腰间还悬着刀，脚下马刺踩得叽叮叽叮的作响，远远的便笑：“哎呦，八哥九哥说什么？”

私房话呢，叫兄弟也听听啊。胤祀和胤堂急速的对望了一眼，忙都起身相迎，让座献茶已罢。胤祀含笑问道：“十三弟啊，你不是还管着户部的事儿吗？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忙人吹到这里了？”“户部还有什么狗屁事儿啊！我方才去养心殿辞差，阿玛也是这么说，又说去刑部帮你八哥办差，我这就骑马赶来了。”胤祥贫着八字眉，挟着茶说道。顿了一下，他又问：“方才十哥和十四弟出去，里头带了一个人，像是九哥府里那个人什么狗日的伯安，他到这儿来做什么？”胤祀、胤堂都没有想到康熙会又塞个人憎狗嫌的胤祥到身边来，都愣住了，心里比吃个苍蝇还腻。听这么一问，都吓了一跳。半晌，胤堂才故作诧异地说道：“人不安？哈，我早就叫他出籍了，他没来过呀。哦，想起来了。老石府里那个虎狗子长得是有几分像任伯安，必是十三弟看混了。”三个异样心思的兄弟各自端杯莞尔一笑，胤祀、胤堂头上都沁出了密密一层细汗来。十月初六，康熙皇帝大驾由东直门出城，因这次巡幸是承德离宫落成，首次召集东西蒙古各王公台级觐见大礼，文物声明须得足以招德，因此办得十分隆重。八阿哥胤祀一手管着刑部，一手监管此事，临期那几日竟是昼夜不停，连轴转的忙，又邀了大阿哥做帮手，会同礼部、礼藩院的官员区划指挥，直到当日凌晨五鼓景阳钟响才算停的。北京的戏民们早前两日便接到顺天府县狱，天不放亮已是家家龙涎石花，岸上香烟缭绕，烟火爆竹满城响的开锅吸收也是的。虽说与天子同处一城，但亲眼瞻仰圣言的机会也是极少的，因此从正阳门关帝庙一带到东直门，沿途早就挤得人山人海，尽是看热闹的人。直到陈正时派，便听东西鼓楼钟鼓齐鸣，天安门乐声大作，人们张着眼瞧时，天安门那边黄伞旌旗遮天蔽日家迤逦过来，最前头是54顶华盖，4顶明黄九龙曲柄盖大头，接着2顶翠华紫织盖，24顶直柄九龙盖，什么纯紫纯黄大盖互随于后，招招摇摇，浩浩荡荡，压地黄龙一般无断头的涌出。年轻一点的没见过这排场，张着迷茫的眼只是傻看，见过康熙御驾亲征的老人们跪在地下悄声的指点：“这是寿字扇，这是黄龙双扇，这是赤龙双扇，那是鱼宝石榴信幡，包围龙头杆，一面面龙旗在微风中徐展，有的写着敬孝表节，有的写着明行必教，什么行庆诗会，保公怀远，振武扶文，纳言尽善，也不能尽数了。”导引过去便是24面8旗大道，16雨仗大道，都用倒车载着，林林萧萧，怒马如龙啊！紧随着又是40面萧金大道，骑上却是绣的祥禽瑞兽，
足如

蜜蜂、响卵、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鸟、隼虫、震鹿、鸣鸢、游麟、彩狮、白泽、角锐、赤熊、黄熊、天鹿、辟邪、犀牛、天马和天鹿，至此才见到皇帝今年太子寅年相跟而出，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祀，皇九子胤堂，皇十子胤俄四人骑鹰落御马，穿团袍黄马褂，手按腰刀前面导路，御前带刀侍卫鄂伦岱、鄂楞泰、刘铁城、素伦带着40名二等侍卫左右护士，簇拥着车驾徐徐而行，后边望不断头的是御林军，手持着出警入壁旗、五色镶金旗、结龙、黄龙、卧瓜、立瓜、邓鼓、大刀、弓矢、豹尾枪、鸟铳，在寒阳之下光灼灼亮闪闪，端的是灿烂辉煌。宋家百姓此时一发鼓噪兴奋，一街两行男女老幼齐跪伏伏，山呼海啸般高喊：皇帝万岁，万万岁。胤祉和胤禛二人同坐一车，走在御林军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言语，只隔着纱窗望着外头如醉如痴的人流，直到出东直门，过了接官亭，胤禛方嘘了一口气，靠在车后：哎呀，难为老八了，两头忙着竟办得这么周备。胤祉冷冷一笑：这是大阿哥的手笔，你别看两个人骑马并行，笑得脸上开花，其实心里都在咬牙，就为安排车驾这么点子功劳，老大去我那里诉了多少委屈，老爸也说老大吃了他的醋，两个人呢都够瞧的了，都是手足。什么意思吗？胤禛警觉的睨了胤祉一眼，没有回话，盯着车前的黄土官道默默不语。他的思绪回到乌斯道身上，前半月已经命人将乌斯道送到承德，安置在自己狮子园的宅子里，不知到了没有。太子的侍卫已经全换了，听说到承德皇帝跟前的侍卫也要换，明摆着是对太子和大阿哥都不信任。当此多事之秋，他身边不能缺了乌斯道这个智囊啊。胤祉却打定主意要在车上和胤禛好好谈谈，见他如此冷面，一时也寻不出许多话来，许久才自失的一笑：如今事情真令人可叹呐，出力的不讨好，讨好的不出力，真下实力替朝廷办事的哪个有好结果呀？师事轮走时我送了点诚意，谁知就惹出许多闲话，哼，可笑啊。那么一个清官真叫他骑毛驴上任吗？闲话。胤禛回过神来，也觉得车厢里气氛太沉闷了，挪动了一下身子：那都是小人见识，我也送了盘缠。胤祉笑道：你以为你退避三舍就免了口舌了？殊不知天下事难料的多着呢。上回老石去我那里借黄聂诗集，你知道这是禁书，

0: 都是推断朝代兴替的，我怕下头人知道了不好，亲自去讨。老石咧着嘴笑问我，跟四哥一样小家子气，刻薄的六亲不认，一本鸟书打什么紧？我就劝他，不要总跟你四哥过不去，他的难处你不知道，自家兄弟不体谅，还有谁体谅啊？老石却说，他算什么孝悌忠信呢？啊，伪君子。说着吊胃口似的，他住了口。胤禛惊讶地看了胤祉一眼，揣摩着这些话的意思。你没问他何以见得呢？胤祉笑了，说的还是老话，当日避暑山庄修好，皇上看了奏折，说寒而不凛，温而不炙，好，真是避暑圣地。老实说，四哥当时就顶了回去，说皇帝山庄真避暑，百姓仍在热河中，弄得万岁爷脸上挂不住，这算什么孝子啊？啊！胤禛这件事是有的，不过当时说的委婉的多，再想不到这么光明正大的征谏之举也变成了不孝了。他哼了一声，细牙咬着嘴唇，
1: 我行我素，确实有这件事儿。
0: 皇上当时不欢喜，几天没理我。
1: 我并不难过，我本就是个孤臣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后来皇上还是想开了，叫张廷玉去我那里宣旨，说这是面刺寡人之过，受上赏，赐了我一柄如意。老石放这个屁，只显出他自己是个草包。
0: 哈哈哈！哎，老石是老八一尊炮，那里装药他就放。当时我就驳了他，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一样。你读过宋玉的《丰富》吗？进谏就是不孝，你何其浅薄无知啊！
1: 胤禛笑了，他倒不是不明白道理，在他眼里，除了老八都不是好人。人呐，最怕心偏了。
0: 因车隙中吹进了风凉，胤祉噎了噎，舌里猴皮肠。哎呀，所谓心不正啊，则眸子冒烟。胤娥却是如此，当时他就说，进谏原本是好的，比干是一种进法，魏征是一种进法，东方朔是一种进法，李泌又是一种进法，不能从容些吗？哎，委婉着点吗？哪里有四哥那样的，有屁就放，不管别人鼻子受得了受不了。
1: 你听呢，此人虽粗，
0: 他并不是糊涂人呢。胤禛微睨了胤祉一眼，他知道这个成郡王素来讲究慎言，城府甚深的，今儿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倒起了撩拨试探的心。您说，我再没这些防备，想着都是一个蛤蟆，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还能怎么样了不成吗？近日看来竟是未必呀、啊、要是存了别样的混账心思，家务国务搅和起来，真是了不得。至今想起八月十五的事，我就心惊肉跳，要没人给老石撑腰子，他敢吗？
1: 胤祉见他反过来盘自己，倒不急于说话了，沉吟半晌，这才说道，
0: 是啊，谁不害怕呢？哎，皇上怕的是学了齐桓公，英雄一世没下场。我呢，我只想咱们是胡人，不要学了五胡乱华，昙花一现，不要学蒙古人，九十几年就完。朱元璋说胡人无百年运，警句害人。

0: 听闻呐，大清已经开国60多年了。胤禛打了个寒颤，没有言声，只听车外马蹄嘚嘚一片单调的声响。隔窗眺望，家路枯黄的衰草，眼眼白地直接天际，一群群乌鸦在草滩上忽起忽落，翩翩盘旋。许久，他才叹息一声：“哎呀，三哥这话惊心动魄呀！我们不幸是胡人，先天不足啊。不过据我看，我朝弊端虽多，开国气象尚在，只要励精图治，何至于一时就乱了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3: 胤禛听了胤禛的话，打了个寒颤，许久才叹息了一声：“三哥这话惊心动魄，我们不幸是胡人，先天不足啊。不过据我看，我朝弊端虽多，开国气象尚在，只要励精图治，何至于一时就乱了呢？后头的事归于天命，你我只尽当前人事罢了。”胤禛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胤禛，扑哧的一笑：“人事，四弟素日伶俐，今儿是犯了糊涂，还是跟我绕圈啊？眼见此行大变在即，你真的一点也没嗅出来吗？”大约车轮被石头垫了一下，胤禛身子一晃才坐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三哥，有什么消息？你可不能瞒我呀。”胤禛闷声地说：“此行不立太子，老大老八早就在准备了。前一个月他们就把府里的智囊都送到了承德，以备顾问。王洪绪、阿灵阿也都讨了差事，先期去了热河，就你还蒙在鼓里。太子也只是觉得别扭，他那个身份谁敢和他说实话呀？要是我是太子，我就不能叫他们把老王善留在京师。哼，蠢。”“
4: 怎么要废了二哥吗？”“
3: 那还说不准。姚处丹珠太子寻了个安静去处，好生伺候着养老，是一种法子。汤放太甲，改过自新，3年复位，又是一种法子。李世民处置太子太忍心，皇上是要名声的，未必出此下策。”
0: 胤禛心中一片空白，四边没有着落，连胤禛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痴痴思量半晌：“
4: 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罪名吧？前日我还见他，
3: 有说有笑的，半点心事也没有啊，万岁也没露口风。三哥，你这话传出去了不得呀，你醒醒神儿吧，没见大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寸步不离万岁吗？有侍卫护从还不够吗？再说了，为什么护驾的撇开你我呀？在人家眼里，我俩是太子党，太子从政多年毫无建树，弄得吏治败坏，府库空虚，是不是罪呀？哎，你不要小看这一条，这是根子。万岁创的这个基业太重，他承受不起。这两个月，万岁三次提起索额图谋反的事，说索额图乃本朝第一罪人。他什么罪呀？啊，不就是立太子保太子吗？胤禛咀嚼着这些话，虽觉惊心，但多少有点言过其实。政务不敬不是一天的事儿，也不是一人之责，连乌思道和文觉也说这是大势所趋，主张目前保持太子党面目，观望待机。正思量间，胤禛又说，你还不知道吧，太子随身带着药，叫李德全和邢年收拾时检点出来了。什么药？胤禛浑身一震，有点口吃的问道，是毒吗？万岁起初也这么想，结果叫太医院王伯龄验查了，却是春药。当时我就在养心殿，你没见万岁脸色那个难看，不是我拦一拦，恐怕当时就发作起来了。胤禛两手捏得全是冷汗，抖得想起朱天宝有一次悄悄说，四爷劝着太子些吧，别总往西六宫跑，虽说都是一家子，到底都是年轻人，有男女之别，名分之差，瓜田李下的，叫人说出半个不字来，下官们责任小事，太子爷落个什么名声呢？这个胤禛大天白日揣着春药，还叫皇帝给觉察了，真也忒傻的大意。若是自己宫里房事用，不过落个笑柄，要真有秽乱后宫的事，他不敢再往下想了，黑然良久说道，怪不得老大这些日子走路扬尘带风呢，大量预备着亲宫备选了。胤禛车上费尽心机绕了半日，就等着胤禛这句话。用你的话说，阿弥陀佛，总算明白了些，老大心里就是这个算盘，也没查查自己的阴质本，有这个福分吗？哎，自古立太子除了立嫡立长，还有个立贤呢。至此，胤禛已经完全坦白了，太子不行，老大也不行，胤四是政敌，你老四打算如何呢？下雨不带笠，淋着保他三爷了吧？胤禛眯着眼，心里血动也似的，却装得糊涂。天道茫茫，大树难知啊，与太子君臣一场，真要有事，我还是要保他的，这类事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说，但真要保不住，我自然以三哥马首是瞻，但大阿哥志在必得，老八虎视眈眈，你也得心中有数啊，这种事一斤都栽倒，几代儿孙都翻不过身来哟。他心里想的
5: 是印字，要立贤，目前老八是首当其冲，但印纸这点热辣辣的心思忘摊儿似的，又怎么好泼凉水呢？印纸得了胤禛这几句话，顿觉安心，身子松弛的向后一靠。啊，不过闲话而已，我和你还不是一个心思啊。除了二五眼，谁肯往火坑里跳啊？夺那个烫屁股座，我可没风靡了。管他呢，困了，眯一会儿吧。天气不好，车驾过了密云，就下起了雨夹雪。几千人带着辎重，仪仗法物，在泥泞寒冷的燕山古道上整整跋涉了七天，总算到了承德。内外蒙古各部王爷十天前已经赶到了，都住在自己的行宫中等候天子大驾。这座避暑山庄于康熙22年踏勘，至43年才算初具规模，已是气度壮丽宏伟。内设行宫12处，西北金山，东北黑山为山庄屏障，正南设中立、德惠、封门三门，内中即是锦院。因为已经下诏，这处山庄为外移长朝之地，漠南漠北的蒙古台吉王公、青藏红黄喇嘛教主以及朝鲜使节，几乎在修行宫的同时，各选家地，造起了不计其数的馆驿别墅，以备迎驾朝觐。一些精明的行商瞧准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在山庄四周蜘蛛网似的建起了店铺房舍。十余年光景，昔日满是荒烟野草的热河之滨，俨然已成都会之势。车驾当晚抵达，各王公俱都在炉棚前伺候会接，满街张灯结彩，暗酒香花供奉，烟火灿烂，爆竹过耳，自有一番热闹。只苦了护驾的御林军，一刻也不得歇息。安置康熙宿了烟波治爽斋，接着就布防。随驾而行的张廷玉和马齐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里里外外照应，还要处置佟国维从北京转来的奏折，伺候了皇帝，伺候太子，又要关照各位从驾王爷阿哥，住处紧闭。饶是两个人好精神，也累得人仰马翻了。但康熙却兴头极高，第二天便下旨着蒙古各王觐见，下午赐宴，与太子轮桌劝酒，直到戌时下的，看过奏章劫略，直到子正时分才歇了。又起了一个大早，传命太子带阿哥在青书山馆会齐，护从观览山庄景致，整整看了一天呢。晚间回斋殿便有旨意了，明日到围场打猎。热河围场设在府田，紧邻万树园，地处山庄东北，在黑山之南，色湖之北，其地林密草茂，山峻水阔，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鹿、麋、獐、豹、熊、虎、豹、豺之类。康熙东巡奉天曾到此为猎，张廷玉为之定名为府田，亦即天子狩猎之田，从此成了皇家禁地。第二日巳时，康熙乘驼轿来到府田，早已等候在瓮城箭楼之上的百余名蒙古汗、亲王、郡王以及贝子、贝勒，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预备着今日要在御驾面前打出风头。不料众人请过安后，康熙却笑着对几个蒙古老王爷说： 你们几次陪着朕围猎，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本事。这一番要坐享其成，我们吃酒做壁上观，看看朕这几个儿子能耐如何。各王世子要愿意下去玩玩，自然也听便。这些王爷一听皇帝要考教阿哥，便都凑趣儿，各自约束子弟不得逞能，只随康熙在楼上陪坐。康熙因叫过阿哥们，蒙古诸王都在，不要给朕丢丑现眼。这院里都是未驯之兽，一是要小心，二是要争先。说罢爽朗的一笑，指了指李德全捧着的一柄宝石雕花黄玉如意，放出你们的手段，无分长幼高下，谁猎的最多，这如意就赏他。众人立时一阵兴奋，这柄如意因颜色近于明黄，一向是乾清宫镇殿之宝，大行皇帝赏给康熙，如今康熙又要赏人了。坐在康熙身边的胤禛不禁身上一颤，神色变得有点不安。胤娥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如意，暗自扯了扯胤堂的衣襟，胤堂咬着牙暗自一笑。胤祥用肘碰了一下胤禛，悄声地说，你瞧大哥那德行，哼，咸水要淌出来了。三哥也是假惺惺的，看他没事人似的，手都捏出汗来了。这一回咱们可得替太子爷争个脸面呢。胤禛却似没听见，瞟一眼镇定自若的胤祀，跪前一步叩头道，皇阿玛，此物恐非人臣能当得起的，求万岁另选一物，儿臣们好努力巴结。
4: 嗯，
5: 康熙似乎没想到这一层，略一迟疑笑道，
4: 我们天家就有这么多的忌讳，终不成学小家子赌金子银子。这样吧，太子不与你们争，君臣分忌一名，也就无甚妨碍啦。
5: 说罢便传旨开宴，令阿哥们下围场会猎。顿时四面八方号角呼应，数千善普营军士分青红皂薄四旗，从四方擂鼓鸣炮，摇旗呐喊。茂林风草中伏着的猛兽若禽乍然一惊，立时乱成一团，四处斑竹翱翔。康熙端着酒杯，冷冰冰瞥了一眼满脸不忍之色的胤禛，轻轻叹息了一声，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道，
4: 君子不进庖厨，怕闻哀嚎之声，在吃肉时又讲究割不正不食，这就是仁义呀。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啊。
5: 说话间便见东边数十骑，北边一百余骑冲杀过来，黄皂的马在半人身的秋草间横冲直撞，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旋舞。康熙细看时，东边是胤祥，北边是胤禔，胤禔带着皇孙和门人亲兵，一个个弯弓搭箭，挥刀挺枪，杀得浑身是血。草间的走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劫难吓昏了头了，四处乱钻呢，有的被砍得血肉模糊，有的滚在草间挣扎哀鸣。东北却是胤堂胤娥二人，胤娥疯魔似的在前头赶杀，胤堂在后边堵截收拾猎物， 将野兽耳朵割了，挂在马屁股上。印籍。

0: 祥砍倒在地的，不少也成了他们囊中之物了。康熙不禁暗笑，这两个小子倒是有章法，只西边印针印纸毫无动静，印纸是网开一面，任野兽逃之夭夭，四阿哥印针信佛，守定了不杀生的宗旨，只带着红石、红咒、红历三个世子，并狗儿、坎儿一众人等老守西北，闯入圈子的一概生擒，逃掉的各听天命，绝不涉猎。风卷残云，一场雷烈，未末石牌便见分晓了。通算下来，印堂印额第一，印四次之，印提和印祥杀得筋疲力竭，平分秋色，各得第三。印真得的最少，却都是些活物，数成串献上，唯独印纸一无所获。朕说过，猎物最多者可得此赏。康熙笑呵呵的抬起手叫过印额，没想到老石露脸，如意赏你了。又沉吟了一下，转脸问印纸，你为什么毫无所得呀？印纸苦笑了一下，皇上，尧帝捕猎网开一面，为生灵开一线生路，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不为竭泽而渔之举，威柄如意与手足相争，儿臣不乐于此。康熙听了含笑点头，印额却说，哦，我没这份善心，只晓得谁的多赏就归谁，承蒙九哥送我十只袍子，不和占了头名了，阿玛吉赏恭谢不辞了。咧着大嘴笑着，他便要接那如意，印祥突然一把拦住印额，师哥稍安勿躁，这是良心账，你敢大喊一声我第一，兄弟我就让你。
1: 我第一！
0: 印额挑着眉毛大叫了一声，又冷笑说，
1: 怎么的，你又想欺负我啊？又要摆大总管的谱啊？这儿不是户部。
0: 说罢呸得狠啐了一口。印四忙排解道，
2: 哎，何必为这点子小事伤和气呢，实地有凭据，老十三呐，你就别争了吧。
0: 康熙笑道，
2: 亏你印祥说嘴，读了多少兵书啊，打猎和打仗一样，得用心。
0: 印祥咽了一口唾沫，也不顾印纸杀鸡抹脖子的地眼色，更着脖子顶了回来。早知道和兄弟会猎也得使心眼儿，早知道谁偷得多谁得赏，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
2: 你这是和朕说话吗？
0: 康熙冷笑着，已经是勃然变色了，
2: 跪下掌嘴。
0: 印祥面白如雪，气得浑身乱抖，扑通一声跪下，泪水夺眶而出，想到这些日子受的窝囊气，更觉悲不自胜，因哽咽道，
3: 儿子反正是多余的人，活着也没意思，就此辞了，阿玛保重。
0: 说着抽刀猛地横向镜前，唬得刘铁成、德楞泰一干侍卫一拥而上，夺去了印祥手中宝刀。啪的一声，康熙将那柄玉如意在箭楼叠石上一击粉碎。一场围猎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回狮子园的路上，胤禛尽管自己也是一腔心思，因见胤祥累得筋疲力尽，沮丧的痛不欲生，凡打起精神劝胤祥， 你不要这样英雄气短。要像这些小事情都生气的话，那我早就气死了。若听我说呀，佛经体性之别为贪嗔痴，你虽不贪利却贪功，三条毛病俱全，怎么会不生烦恼呢？好在万岁今儿摔碎了如意，要真的赏了老实，你又该如何呀？
1: 我和他拼了。
0: 你又来了不是？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款款地说，在性气这一条上你欠着火候，如来原也是肉身人，在菩提树下觉悟妙地，三七日间自受用解脱妙乐，知色空相，人不能去爱乐烦恼，空有知识不能正果呀。我们虽不是圣人，难道连克制也做不到吗？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真正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儿子，用背包带三两下就牢牢地把儿子绑在板凳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李健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痕，孩子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他娘的，再打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个熊宝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抽了几下，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他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

0: 的表情。李云龙一见火又上来了，啪啪又是几皮带，嘴里吼着：他娘的，你犯了错误还有理了啊？你瞪着老子分明是不服气吗？还不认错，再不认错老子抽死你。儿子咬牙道：就不认错。儿子的强硬态度倒使李云龙有些手足无措，他望着儿子已成紫色的屁股，心说这小兔崽子倒真是我的种啊，嘴够硬的，他要不求饶，我这当爹的面子往哪儿放？想着想着又抡起皮带来了。住手！田宇像头母狮子一样从外面冲进来，他护住儿子，不顾一切地向李云龙大喊道：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下这种毒手，你这不是管教孩子，你想杀人呢？你干脆把我跟孩子一起打死吧。其实李云龙也后悔了，自己下手太重，正没台阶下呢，一听田宇这么说，便扔下皮带顺势下了台阶，嘴里教训他：哼，养不教父之过，再不管管这小子，闹不好哪天他敢杀人。今天先饶了你，晚上给老子好好写份检查。刚说完，他猛地想起儿子还不识字儿呢。1956年夏天，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此时田宇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跟冯楠调到北京之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跟冯楠特地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站。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对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大喊：
1: 老赵，你个狗日的，你可想死老子了。
0: 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军长服，配着少将肩章，一副儒将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李云龙跟田宇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了。李云龙跟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手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拳朝着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的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脸都贴在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是这会儿还是假装客气几句：
1: 哎呀，老赵，我得选个离你们家近点的招待所，那样咱俩聊起天来方便。
0: 赵刚打断他的话：废话，到北京来让你住招待所呀，你骂我呢？
1: 那多不好意思啊，多打扰啊，
0: 你少来这套。
1: 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
0: 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爬满了爬墙虎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跟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还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当晚李云龙跟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已经摇摇晃晃的赵刚又拿出了一瓶五粮液。李云龙自然没有不赔的道理，于是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又喝掉了半瓶，剩下的半瓶酒被两个女人坚决的没收了。酒一喝多，这话自然就多了，这两个男人迷迷糊糊的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他们本来面对面，中间隔着桌子喝酒，喝到兴奋的地方，李云龙又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拖着椅子，跌跌撞撞的绕过饭桌，紧挨着赵刚坐下。两个人又眼泪汪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冯楠惊讶地发现，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今天也酒后失态，嘴里骂骂咧咧地吐着粗话，简直是肆无忌惮。至于李云龙，那就更别提了。田宇和冯楠索性把这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了餐厅，他们到楼上书房去密谈了。李云龙又举起了空酒杯说：
1: 老赵啊，来干。嗯，不对啊，这酒怎么

0: 了，谁他娘的把咱的酒给偷走了啊？赵刚醉眼朦胧的在柜子里乱摸着。没错，是有人把咱们的酒给摸走了。我说老李啊，我说赵刚，对不起你啊，啊，你好不容易来我家一趟，我他妈的连酒都没有啊！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
1: 李云龙多少比赵刚还清醒点。
0: 哎，不对，啊，刚才还不是还有酒吗？怎么这一会儿就被人摸走了呢？咱们刚才只喝了二两，对不对？还没喝够呢，是不是？
1: 赵刚怒道：“
0: 妈的，谁呀？啊，谁敢偷咱这东西？咱独立团从来都是摸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老李，鬼子，汉奸，咱摸他的东西啊？啥时候让人摸咱的东西啊？”
1: 李云龙说：“
0: 你狗日的，不够意思啊！哪次都吃现成的。”老子摸鬼子的东西回来哪次不分给你吃啊？你他娘的还说老子犯纪律。
1: 赵刚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嘴里还是在不停的说
0: 瞎说，不是咱犯纪律，是他娘的鬼子犯纪律了啊。他们干嘛不把东西给咱们送来呢？啊，
1: 李云龙晃晃悠悠地走到水龙头前，把空酒瓶灌满了自来水，又走回来给赵刚的杯子倒满。
0: 哈，老子我找到酒了，有的是嘛，敞开了喝。
1: 赵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0: 好酒，一喝就知道这是茅台。
1: 李云龙边喝还边唱了起来。
0: 大刀将鬼子们的头让看去。
1: 在楼上的书房里，田宇仔细地看着书柜里的书，叹道：“
2: 哟，你们存了这么多书啊？”
1: 冯楠说：“我在婚前就存了不少了。赵刚的书大部分是解放后买的，结婚时我们把各自的书都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产了。”田宇问：“这几年也没怎么通信，你是不是竟顾着生孩子了，连老朋友都不通知一下？”
2: 冯楠笑道：“哼，知道你们要来，我怕孩子们吵醒，就放在托儿所全托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以单字取名，山和高，这是老赵起的名，语出自范仲淹《游颜子陵词》中。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来后面的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叫水长了。我对老赵说呀，那个高字可不怎么样，赵高和那个指鹿为马的大奸臣同名，这可如何是好啊？老赵说不管，就这么叫。
1: 天宇，我在没遇见老赵之前根本就没打算这辈子要孩子，更甭说连生好几个了。可你知道咱女人就是这么怪，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肯为他去做，只要他愿意，生十个又何妨？田宇接口道：“
2: 哎，真羡慕你，你们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儿，你可真有福气。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太暴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1: 冯楠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边织边说：“老赵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他忍，那样会伤身体的。有些令人气愤的是，他忍住没发火，可是回到家就像大病了一场，两三天都闷闷不乐的。要是把火能发出去呀，心里面会轻松得多。记得有一次，为了招待苏联专家有文艺演出，那天赵刚是穿着便衣去的。我们刚坐下，一个好像是首长秘书样的

堂而皇之的坐在我们刚刚让出的座位上。这时候我发现赵刚的脸都气白了，他的手在哆嗦，我能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这还不算，更气人的还在后面。演出结束之后还有宴会，其实苏联专家们已经在前一天就回国了，主办者发现这次活动的招待费还剩下很多，于是演出照演，宴会照吃。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奢侈的宴会，桌上的菜根本就来不及吃，一道一道的菜不断的端上来，盘子都摞起老高了，上菜还没有停止。赵刚那天一筷子都没动，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拉起我说，走，咱回家。在汽车里他大声对我说，冯楠，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见那宴会了吗？那是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多少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也算是共产党员，嘿，连国民党都不如。蒋介石还知道提倡个新生活运动，带头提倡朴素，连茶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呢。你说这么多人流血牺牲打下这座江山，就是为了让这些混蛋来搞特权，糟蹋老百姓的血汗吗？我当时见他呀越说越气，就用手指了指汽车前排坐着的秘书和司机，意思是说让他们听见影响不好。老赵这总算闭了嘴了，就为了这件事儿，他三天都没缓过来。他私下里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怎么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不是早说了吗？我们不学李自成，怎么一进城就全忘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我就劝他呀，我说在外面千万别乱说话。可他说，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爱护我，我当然不会在外面乱说，我对你对这个家有责任，我愿意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幸福安定的生活，我能忍，我会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把我的话都说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田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真是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我哭着抱住他，对他说，亲爱的，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生在一起。

圈也红了，他低声叹道：好一个侠骨柔肠的赵刚啊。冯楠擦干了眼泪接着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上级规定的纪律很严厉，不许做笔记，也不许议论，更不许跟没资格听传达的人讲，当然也包括家属。其实规定是规定，消息能传不出来吗？那天老赵听完传达会回家，我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的。后来我忍不住了，冲进书房想看看他怎么了，一进门我就呆了，我看见他在默默地流泪。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是轻轻地抱住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啊，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有人说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是错误吗？这是犯罪呀。我当时就对他说，我说：老赵啊，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说，你忘了？他看了我一会儿才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宇啊，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脑子里想的太多，压力太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田宇轻轻地拍了拍冯楠的手，劝慰道：别担心冯楠，老赵跟老李他们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的。冯楠猛地想起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哟，田宇，那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吧。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呢。客厅里到处都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赵刚家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那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到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这些部下们静静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间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赵刚听了都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若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跟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哪怕是蹲在厕所里大便都是伟大的。赵刚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批评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没那么伟大，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什么损失呢？你这个同志啊，毛病要好好改一下，见了领导少来那些肉麻的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跟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给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赵刚心里就纳闷，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了？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儿，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

0: 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并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对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呀，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呀。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儿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你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

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

0: 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2: 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
3: 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

0: 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

0: 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水抗通。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种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地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为防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蕉城地带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
5: 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升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7: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规范。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军阳、朱兴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 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时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对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我们学校安排老师
12: 24小时值班，我们和众的注重的是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4月患者的13万名我们旅游服务店的存亡，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投入给我们志愿患者跟我们普通的人员。
1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

0: 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童谣儿歌因为内容浅显易懂，语言活泼生动，节奏明快爽朗，而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也是很多小朋友的启蒙早教。今天来自市第五小学的郭婷婷老师带来的就是一堂生动活泼的童谣儿歌课，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快乐读书吧，读书真快乐。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欢快活泼的经典童谣《小老鼠上灯台》。
2: 小老鼠上灯台。

0: 同学们，刚刚这首童谣是不是特别熟悉，特别有趣？
1: 是。
0: 那我们在读读童谣和儿歌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像这样充满欢乐和惊喜的作品，请同学们根据图片来猜一猜吧，这是出自哪一首童谣？王一涵，
2: 苔花轿。
0: 苔花轿，很好。好了，请同学们再来根据文字内容猜一猜吧，这是出自哪一首童谣呢？习惯，
3: 高高山上一头牛。
0: 同学们，看来课下都有认真的阅读这本书，看个别同学还精心制作了读书小报，看他们制作的多漂亮啊。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乘坐童谣小火车，开启读读童谣和儿歌的阅读分享之旅。我们先将小火车开往第一站，热热闹闹一童谣儿歌，请同学们根据自己制作的读书卡来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按照你的阅读计划，你现在已经读了多少首童谣儿歌，最喜欢哪一首呢？说说你的理由。好，谁想来分享？好，刘佳慧。
4: 按照我的阅读计划，我读了70首童谣儿歌，最喜欢的童谣儿歌是跳房子，因为我和小朋友经常和小朋友玩跳房子这个游戏，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童谣。
0: 嗯，你能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4: 跳房子，小棒子，细又长，黄土地上画瓦房，小瓦片四方方，我和伙伴来跳房，房子宽，房子长，房间大小不一样，左一跳，右一跳，好像青蛙跳水塘，你也跳，我也跳，跳得西山落太阳。
0: 好，他刚刚用拍手读和我们分享的是游戏类童谣，这个游戏老师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玩。你可真会读书。好，请回。

0: 们手势舞，和我们分享的是数字儿歌，棒棒的。好，请回。还有谁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好，任雨晨。
1: 按照我的阅读计划，我现在已经读了82首童谣儿歌。我最喜欢的是《谁的耳朵》，因为这首童谣写了不同小动物耳朵的特点，让我知道了小动物的耳朵都不一样。
0: 嗯，那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想和我的小伙伴来一起分享。
0: 好，那欢迎你和你的小伙伴上台来和大家分享吧。
1: 谁的耳朵？谁的耳朵长，谁的耳朵短，谁的耳朵遮住脸？
2: 驴的耳朵长，马的耳朵短，象的耳朵遮住脸。
1: 谁的耳朵尖，谁的耳朵圆，谁的耳朵听得远？
2: 猫的耳朵尖，熊的耳朵圆，狗的耳朵听得远。
0: 好，他们一问一等回。好了，同学们，你们最近读的童谣儿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还很多样，读的可真叫一个欢呢、啊！老师真切地感受到了你们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将小火车开往第二站，读读想想李童谣儿歌。好了，那之前呢，老师就已经布置了试着将这本童谣儿歌重新归类这一任务。现在呢，老师，好了，哪名同学愿意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将这本图图童谣和儿歌分类的？
3: 我们组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动物、植物、人物四季。
0: 嗯，他将这本图图童谣和儿歌分成了四大类，还有不同的分类吗？好，刘冠希你来。
4: 我们组把这本图图童谣和儿歌分成了六大类，分别是植物、动物、文化、游戏、四季、绕口令。
0: 嗯，很好。他们小组将这本读读童谣儿歌分成了六大类。好了，看来同学们课下真的有认真的思考这一问题。你们可真是了不起的大编辑，按照你们重新整理的类别去读，你们不仅会发现童谣儿歌里的秘密，还会对其中的内容理解得更深刻。那么老师也带着自己的思考，将这本读读童谣和儿歌分成了这样四类，分别是知识类、故事类、温情类、美德类。同学们，老师呢也是在童谣儿歌的滋养下长大，在你们这样的年纪，老师也读了许许多多首童谣儿歌。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的回忆和分类接着读童谣儿歌。我们将小火车继续开往第三站，七嘴八舌一童谣儿歌。好，请同学们仔细来听老师带来的儿歌《月亮歌》。
5: 月亮歌，初一一条线，初二看得见，初三初四像峨眉，十五十六圆又圆。
0: 好了，那从这首儿歌中你学到了什么知识呢？
3: 月亮在不同时间不同形状的变化。
0: 嗯，月亮在不同时间形状的变化，对吧？你看，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我们就懂得了月亮的变化规律。从这首儿歌中，在简单的诵读中，我们知道了月亮的变化规律。那在这本书中还有很多首童谣和儿歌也教会了我们知识。现在请同学们翻开书找一找，你从哪首儿歌中学会了什么知识？刘浩然。
6: 98页桃树和梨树。桃树和梨树，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那山一棵桃，你怎知道它是桃？叶子尖尖树不高，这山望见那山低，望见那山一棵梨，你怎知道它是梨？叶子团团树又低。
0: 嗯，那这首儿歌教会你什么知识？
6: 教会了我叶子尖尖的是桃树，叶子团团的是梨树。
0: 嗯，很好，同学们来记一记吧。叶子尖尖的是什么树？
7: 桃树。
0: 叶子团团的又是什么树？
7: 梨树。
0: 好了，同学们，童谣 儿歌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它还能够通过很少的文字向我们讲述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同学们，你们瞧，这一个个故事就从儿歌中走出来了。我们看图中有什么，有什么，还有什么，来一起来说吧。
7: 有人，有牛，还有熊。
0: 哎，有人，有牛，还有熊，画面可真有趣。它是出自童谣《小云骑牛去打油》。好了，看来个别同学在课下也读过这首儿歌。好了，现在请同学们手牵着手，摇着头来读一读这首儿歌。

0: 儿歌中都有哪些人呢？这首儿歌中都有谁呢？王一涵，
1: 小云和小友。
0: 好，小云和小友，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小意外呢？任雨晨，
2: 小友踢皮球，皮球飞过来把牛吓到了，小云从牛上摔下来了，油也洒了。
0: 嗯，小云从牛上摔了下来，油也洒了。那在这本书中还有让你印象深刻且有趣的故事吗？
3: 36页虎和兔。
0: 36页虎和兔，好了，你来说一说吧，这首童谣和儿歌哪里有趣了呢？
2: 坡上有只大老虎，想吃小灰兔，老虎在追小灰兔的过程中被刺扎痛了屁股，这可气坏了虎，乐坏了兔。
0: 嗯，很好，那谁在追谁的过程中什么扎到了谁的屁股呢？来，你再说一遍。
4: 老虎肚子饿了，想吃小灰兔。
0: 嗯，他在追小灰兔的过程中什么扎到了屁股？
4: 被刺扎到了屁股，
0: 这气坏了谁？
5: 气坏老虎。
0: 乐坏了谁？
5: 小灰兔。
0: 听了果然让人忍不住哈哈大笑。好了，那童谣和儿歌陪伴着我们成长，不仅有笑声，还有温情哦。请同学们来看看这首儿歌。
6: 小板凳，你别歪，让我爷爷坐下来。我替爷爷捶捶背，爷爷叫我好宝贝。
0: 这是谁和谁之间的温情？你说。
2: 爷爷和小孙孙的温情。
0: 很好，同学们再来看看这首，请同学们来习读。

0: 和谁之间的温情呢？你来。
1: 宝贝和姥姥的温情。
0: 哦，宝贝和姥姥之间的温情。那在你们读过的童谣儿歌中，有提到过和家人之间亲情了吗？
1: 有。
0: 记得一定要读给他们听，还要做做儿歌中提到的事儿。好了，那同学们，童谣儿歌奇妙无比，它还可以通过文字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同学们和老师合作来读一读这首儿歌，什么美？什么美？
1: 百灵美。
0: 不打架。
1: 不吵嘴。
0: 天天多快乐。
1: 唱着歌儿飞。
0: 什么美？
1: 蜜蜂美。
0: 不贪玩。
1: 不贪睡。
0: 从小爱劳动。
1: 采蜜不怕累。
0: 什么美？
1: 杨树美。
0: 不弯腰，
1: 不驼背，
0: 身子站得正，
1: 挡住风沙吹。
0: 什么美？
1: 莲花美。
0: 不沾泥，
1: 不沾灰，
0: 水里洗洗澡，
1: 窗外笑微微。
0: 好了，那这首童谣它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呢？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习惯。
2: 不打架，不吵嘴，不贪玩，不贪睡，不弯腰，不驼背，不沾泥，不沾灰。
0: 很好，他告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3: 干净的孩子。
0: 爱干净，而且还
3: 爱劳动。
0: 爱劳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不说脏话，对不对？也不打架，对吧？好了，希望同学们每个人都能做到。那在这本书中，还有哪首儿歌也教会了你道理呢？
4: 91页。
0: 九十一页。
4: 斑米。
0: 同学们对这首儿歌印象还深刻吗？
5: 深刻。
0: 啊，那你来说一说吧，他告诉你什么道理？
4: 团结力量大。
0: 嗯，团结力量大，说的可真好。好了，还有吗？
6: 一位爷爷他姓顾。
0: 多少页？
6: 30页。
0: 30页，同学们翻到30页。好，请你来把这首儿歌给大家读一读吧。
6: 一位爷爷他姓顾，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花树，放下布割下醋，上前去追樱和醋，翻了飞了樱，跑了醋，打弯醋，醋是布。
0: 嗯，那你从这首童谣儿歌中学到了什么道理呢？
6: 做人不能太贪心，不然只会一事无成。做事要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不然只会突然打水一场空，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0: 嗯，说的可真好，还应用了好几个小典故，非常好。好了，那希望同学们也都能够从这首童谣儿歌中吸取教训，做事一定不能太贪心，不能三心二意，否则一事无成。好了，童谣儿歌陪伴着我们成长，它不仅能教会我们知识，还能让我们懂得道理，收获成长，真是太美妙了。接下来我们将小火车开往第4站，有模有样创童谣儿歌。同学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曾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小作家，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发挥想象，我们也可以创编出属于自己的童谣和儿歌。接下来让我们来一个创编大闯关，先来听老师来读一读这首儿歌。画太阳，我要画个太阳，像苹果一样圆的太阳，像妈妈嘴唇一样红的太阳，哦，还有像爷爷挺起肚子的模样，像奶奶笑呵呵的模样。我要画的太阳是比巧克力糖还甜的太阳。现在请同学们发挥想象，把这首儿歌进行改编，可以一个空一个空来说。第一个，像什么一样圆的太阳，来，请你说。
7: 像苹果一样圆的太阳。
0: 嗯，还有吗？像什么一样圆的太阳，来，你说。
8: 像气球一样圆的太阳。
0: 很好，还有吗？
9: 像西瓜一样圆的太阳。
0: 可以，很好，这我们就说到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像什么一样红的太阳。
5: 像红旗一样红的太阳。
0: 像国旗一样红的太阳，可以。还有吗？
10: 像红领巾一样的太阳。
0: 像红领巾一样红的太阳，可以。来，你说。
11: 像火一样红的太阳。
0: 嗯，很好。来，你再来说。
12: 像草莓一样红的太阳。
0: 可以。好了，老师还想到了一个，像山楂一样红的太阳，可不可以？可以。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空。像什么的模样？
13: 像妈妈微笑的模样。
0: 哎，像妈妈微笑的模样。还有吗？
14: 像老师美丽的模样。
0: 啊，像老师美丽的模样，像老师微笑的模样，可以。那老师再说一个，像猫咪笑呵呵的模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可以。
0: 老师还想到了一个，像妈妈抱我的模样，温暖不？
1: 温暖。
0: 哎，像不像？像。很好。好了，我们来说最后一个空。我要画的太阳是比什么还甜的太阳？来，你说。
15: 比棒棒糖还甜的太阳。
0: 嗯，比棒棒糖还甜。很好。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同学们，你们的改编都很棒。同学们，你们可真了不起，不仅能用不同形式读同样儿歌，还将它们进行了归类，读懂了内容，甚至还改编序列了童谣儿歌。接下来，小火车即将开往最后一站，由本到类见童谣儿歌。同学们，老师啊，在课下与小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小朋友对某一类童谣儿歌特别感兴趣，请同学们来看一看他所推荐的童谣儿歌。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木木，我特别喜欢游戏类童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超有趣的游戏类童谣，叫小蚂蚁搬虫虫。这首童谣可有意思啦，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吸条风，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行动。童谣里的小蚂蚁就像我们玩游戏时团队合作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成功，而且读起来节奏特别欢快，咱们还能一边念一边模仿小蚂蚁搬东西的动作，又好玩又有趣。等下课间休息，大家就可以拉上小伙伴一起念童谣，边做游戏，感受合作的快乐。
0: 好了，同学们，这位同学结合玩游戏向我们推荐的是游戏类童谣，相信每位同学也都有自己喜欢的一类童谣，那么课下希望同学们再来多读一读。同学们，老师告诉你们，童谣儿歌不仅仅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其诵读形式已融入当今流行元素，也已在老百姓口中广为传唱，课下希望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本现代新童谣儿歌，读懂更多道理，创编更多作品。我宣布，本次荼毒童谣和儿歌阅读分享之旅到此结束。
17: 朗朗上口的童谣儿歌不仅可以向孩子们传递知识，还能教授礼仪，锻炼小朋友的听说能力。家长朋友真的应该多陪孩子读一读童谣儿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那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嗯，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的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仅扣便民住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4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4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
1: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 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际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 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 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都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0: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自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

0: 共同心双料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 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国能双疗发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杨宝军。
1: 下一步，我们会把心理健康宣教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情绪疏导服务，建立长效关怀机制，及时化解员工心理压力，以稳定健康的身心状态，筑牢公司安全生产。也呼吁全体工友主动关注自身情绪，学会科学调节，有困扰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0: 国能双疗发电有限公司发电分厂。
2: 全能主值班员李金泽，
3: 今天听完疾控专家的心理课，收获特别大。电厂倒班值守，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 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源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力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 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
2: 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兰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

0: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那欢迎您收听我们979融媒之声呢，在我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时段当中呢，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卧虎镇白山村生态养鹅铺就村民增收致富之路。那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的白山村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

0: 也振兴注入全新的活力。
1: 嗯，那据了解呢，白山村此次规模化的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养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呢，共建有六栋的标准化养殖大棚，比如说是硬件的设施完善和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本次基地呢，首次投放了20000只是普三白鹅的鹅苗，采用呢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和全程生态培育和精心的管护。
0: 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的青草，同时呢，也实行每天定时定量的投喂专用饲料的这种标准化的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的品质。
1: 那目前呢，白山村鹅产业已经形成了是标准化的养殖，周期性投放和近期化的销售的完整式举行。每年的设计开展是3至5次的批次养殖，每次呢是稳定投放了是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
0: 小小的白鹅撑起了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呢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持续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让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支柱产业，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开展铁路小区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为彻底改善小区的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

0: 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的乱象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
1: 嗯，那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呢，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的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是30余人，大部分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是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0: 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的绿地、私搭乱建等违规乱象呢，逐一的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的累计清理违占绿地是40余处，拆除整治私搭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
1: 嗯，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的违建乱象、绿地侵占和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是公共空间，消除了是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民环境的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是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的整理水平，那切实呢增强居民的是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三公子白世伦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不善动脑筋的一个浑人，让飞天鼠秦游天门峡铁公山一顿白话把他给说晕了。哪有这么糊涂的人，居然答应第二次行刺圣婴。飞天鼠秦游给他帮忙，名曰帮忙，实质上秦游有自己的目的。这秦游就一心就想给他爹报仇，他什么他都不想，谁跟他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他算恨透了圣婴了。那么就目前的情况谈，他算个什么东西？寄人篱下是个小小的债主，他敢杀圣婴吗？他杀了圣婴，白玉祥也不答应啊，所以他不敢。但他又贼心不死，就寻找这借口，现在机会来了，他焉能放过呀？他想借助三公子，他在后头跟着，达到他的目的。这个秦游可真厉害，将来这个书快要结束的时候，昆仑峡圣婴那么高的声望，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多的朋友，终于死在秦游之手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有人惦记着你，这玩意儿就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个秦游跟三公子白世伦两个人收拾好了，各提军阵，带着暗器偷偷摸摸赶奔内宅。其实白玉祥啊早有布置，一层岗哨一层岗哨，多少层啊，就怕发生意外。但是有三公子跟着，这岗哨也不好使。咱比方说岗哨过来一拦，站住干什么的？我一看是三公子啊、您把道闪开，我有事儿。他这什么？你想干什么？大寨主有话，大寨主是我爹，怎么的？我办事都不行吗？喽啰兵一听，可不是呗，人家是父子啊，人爷儿俩呀，我们算干嘛吃的？所以就把道路闪开，如入无人之境。等到了内宅，两个人不这么干了，恐怕打草惊蛇，先找个僻静的地方眯起来了。眯了好长一段时间，飞檐走壁，偷偷摸摸，又越过两道防线，这才深入内宅。圣婴这屋还用关门吗？谁敢上这儿偷东西来？这也算一时的大意啊。可等两个人到这儿一看，圣婴睡的这个沉呐、啊，秦游暗自高兴。没进门的时候，秦游就心里头说：“爹，爹爹，儿给您报仇来了，愿爹爹在九泉之下保佑你儿，给你报仇雪恨呐、啊！这次无论如何，我得成功。”他提刀在前，三公子白世伦提刀在后。因为这个白世伦呢毕竟有点打怵，他心里头发虚，他让秦游在前头，秦游还愿意，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嘛，他就希望亲自动手把圣婴给宰了。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屋了，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得清清楚楚，秦游把牙关一咬，圣婴这回你无论如何你是跑不了的，刷把刀举起来。 咱们单说圣婴，圣婴沉睡了不假，是睡了，鼾声如雷，但是他脑子没闲着。为什么呢？这他做梦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啊。人做梦就是这么回事，大脑袋没得休息。哎呀，圣婴这个梦做的支离破碎，奇怪透了。一会儿走向高山，两条腿沉的跟灌了铅的一样。为什么要登山，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一会儿又驾云，这身子轻飘飘的在云彩之中飘动，还觉得很自由很美。一会儿这心就像狼掏的一样那么难受，就看着贾明在那白活，不知他说什么，又看见母亲掉眼泪啊，心里说他是想孙子，娘啊你放心吧，我这就回来了，我已经把圣魁你孙子领回来了。一会儿又看见刀光剑影，杀杀杀啊，自己又没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白玉祥领着人正在截杀自己。圣婴在梦中就着急啊，忽然之间他醒了。那个说怎么那么巧啊，巧啊，人这身上有一种东西叫感悟，悟就是悟性的悟，灵感的感，你这玩意儿科学家也研究不明白，这人身上这个零件是怎么组成的，人身上多少器官到底发挥什么作用，科学家也研究不透。你这种感悟突然冲动，哎，他醒了。圣婴就觉着迷迷糊糊的，眼前有黑影晃动。凭着经验判断，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朦朦胧胧，他发现好像面前站着个人。这圣婴本能的，这伸手拽出一只镖来，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就这么迷迷糊糊把镖就发出去了，害怕。您说这事儿怪不？飞天鼠秦游刚一举刀，一看圣婴一打哆嗦，暗器出来了。还得说秦游这小子滑，他久跟圣婴打交道，知道圣婴是一头虎啊，这老头能耐才大呢。他就睡着觉比醒着的人都聪明，因此他高度提高了警惕。圣婴这镖一出来，飞天鼠秦游往下一低头，啊，他躲开了，三公子白世伦傻乎乎在后头跟着，他不知前头发生什么事儿了，瞪眼一看，这功夫这镖就到了，打了个正着，正好在嗓子眼儿这疼就给钉上，这大铁橛子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脖梗子后头把镖尖都露出来，他连吭也没吭，是翻身栽倒，顿时是绝气身亡。飞天鼠秦游呢一看不好，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咕噜到院里，使了个鲤鱼打挺，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他跑了，圣婴啊。

0: 一条腿跪着，仔细观看，谁呀这是？
1: 啊！呀，这不是白世伦吗？
0: 旁边扔着把刀，
1: 啊，
0: 又来行刺我来了，
1: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莫非是白玉祥主使的不成？坏了，
1: 坏了！
0: 白玉祥亲口答应的，天亮之后给我们践行，送我们老少爷儿几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啊！正在这关键时刻，怎么又出岔头了？白世伦被我一镖打死，激怒白玉祥，岂能放我们逃走啊？
1: 这事儿呢？
0: 圣婴急的也冒了汗了，是顿足捶胸，追悔莫及啊！但是这事儿谁也顾及不到，为了自身的安全，你说能不发飙吗？能不还手吗？不还手就得等着死。
1: 那个人是谁呀？我觉着好像跑了一个。
0: 圣婴正在盘算之时，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贤弟，醒了没有啊？天快亮了，哥哥给你践行来了。
1: 也倒霉，真倒霉！
0: 白玉祥来了，圣婴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整理衣服，迈步来到外头，一看红灯开道，果然是白玉祥。就是白玉祥这两天呢，眼窝都塌进去了，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竟遇上堵心的事儿了。实质上刚才呢，他跟圣婴分手，想回内宅也睡一觉，没想到前脚一踏屋门，他这老伴就嘚吧上了。这许夫人跟他没完呢，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埋怨他不应该把圣婴招到九龙山来，埋怨他不应该做糊涂事。白玉祥越不爱听，他越嘚吧，老两口子吵了一顿架呀。后来丫鬟婆子给劝解开了，白玉祥气得呼呼的，连眼睛都没眨嘛。白玉祥一琢磨，算了吧，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回啊我也不睡觉了，干脆把圣婴他们送出九龙山石海岛，我也不希望他入伙了，我自己的活我自己干，能维持多久就算多久，这何苦来的呢？家里也不痛快，外边也不满意。他的确是这么想的。他看了看这天呢，虽然没亮，也差不多少了，及早送圣婴他们走，要不了夜长梦多。他是这么想的，他睡不着了，故此命人用红灯开道上圣婴这书房来。一看圣婴还倍儿精神，接出来了。白玉祥满面陪笑，贤弟啊，打个盹儿没有？嗨，我真睡着了，睡得还挺香。我怕你起不来呀，我来打个招呼。早起来了，哥哥，屋里请吧。哎，一进屋，白玉祥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这谁在这躺着？到了近前一看，哈，这主眼睛翻翻着。嗓子眼盯着铁橛子，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再一看，三儿子白世伦，
1: 啊！
0: 贤弟，这怎么回事？圣婴冷笑一声：“大哥，我这可热闹呢，我刚睡着就有人来收拾我了。我恍恍惚惚觉着是俩人，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跑的是谁我不知道，但死的这个主我这才发现是你三儿子世伦，你看着没，刀在这儿呢。白世伦要行刺我，被我一镖打死。
1: 哎呀，
0: 白玉祥听完了之后是火撞顶梁啊，好像没背过气去。三儿子再不争气，那是儿子，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活不烂条大儿子叫圣婴给打死了。

白玉祥能不翻脸吗？顷刻之间他热血沸腾，一把把盛英的衣服给揪住了。你盛英啊，好啊，我白玉祥对你一颗赤心，没想到你手狠心黑，对我儿下起毒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你的命。说着话把巴掌举起来，对准盛英的脑门子就是一掌。这巴掌不是一般的巴掌，单掌开杯呀、啊，砖头都得打碎了，揍在人脑门子上，好得了吗？盛英把眼一闭，连躲也不躲，闪也不闪，那意思你打吧。你白玉祥比划了两下没下手，如果盛英反抗那他就下手了，盛英不反抗把他闹糊涂了，因何不躲？大哥允许我说话吧，我说完了你再打行不行？白玉祥一赌气把手松开了，说你还有什么说的？我大哥，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儿子三番五次行刺于我，他有行刺我的权利，我有没有自卫的权利？如果这个事儿换成了你，你就等着挨刀吗？你的意思是说我叫人整死了这就对，我要自卫就是不对？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炎夜之间灯光暗淡，我也不知道是你儿子，他要杀我我奋起反击，结果这一镖把他打死了，完全是出于误会呀。我大哥呀，你可是个明白人呢、啊、我这屋都没出啊、哎、假如我上屋里的把你儿子杀了另当别论，他主动跑到我这屋里要行刺于我，难道说我就不准反抗吗？话我说完了，你随便下手吧。这白玉祥是个明白人呐。盛英说的有没有道理？千真万确呀。有道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儿子做这个事儿极其无理，你在人家这屋里头，不是盛英跑到内宅杀儿子去了，是儿子跑到这杀人家来了，结果没杀成，自己把命搭上了。这道理这不在这摆着呢吗？盛英说的不是没道理啊，但是活不烂跳的儿子死到这儿了，就说不报仇了，就说这事儿拉倒了，可能吗？他也不可能啊。这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白玉祥急得咣咣直踹地。哎，正这么个时候，也不知道谁送了信儿，老太太许夫人来了，离多远哭着就到了。儿哎，我儿死的太冤了，我的儿哎。因为有人到内宅给报了信了，这也属于内宅，都离着不远。许夫人带着丫鬟婆子像疯了一样扑到书房里头，一看儿子仰面朝天在这躺着，鲜血染红了地啊！当娘的能不心疼？这老太太往这一扑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盛英一句话都没说，在旁边一站就看着，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任人宰割，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太太哭罢了多时，站起来一眼看着盛英了，你就是那个盛英吧？盛英哎，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要给我儿报仇哦！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我哥怎么惹你了？你先害了我哥，又害我儿。

他就奔圣经扑来，一把薅住昆仑侠的前心，连撞头再抓。您说圣婴的怎么办？面对一个泼妇，能还手吗？还手有失身份，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二一个跟他讲道理没法讲，他说的是一面之词，空费唾沫，浪费唇舌，说也无益啊。干脆圣婴把眼一闭，也不还手，你随便来吧，你乐意抓就抓，你乐意碰头你就碰，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呵，这老太太咚咚咚用脑袋撞三爷的前心，两手就抓。圣婴没吃过这亏，把昆仑侠圣婴的腮帮子挠了好几条子，把胡子拽下好几绺去，这就没完了。白玉祥在旁边看着，一看也太不像话了，白玉祥过来给拦住了，夫人呐、啊，住手，没完呐、啊，我跟你拼了，我要你的命，还要下嘴咬圣婴。幸亏这老太太太老了，牙都掉了，不去得咬下两块肉来。这一啃一打滑，一啃一打滑，什么也没咬着。白玉祥怎么劝说也不好使，最后龙凤大侠急了，对准老伴那腮帮打，啪，就是一个嘴巴，出手太重，把老太太打出一溜滚去，啊，背过气去了，更热闹。这会儿有人报了信儿了，天门侠铁公山、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霹雳子彭春、三世佛海宽等等等等全到了，一来来了六七百号，把内宅是团团包围。铁公山怎么来的？秦游回去了，见着铁公山把这事儿报告了，铁公山就一皱眉，你我真该这老家伙不死哎，莫非这是天意？他告诉秦游，你先躲躲。哎，一问三不知，神行怪不得。白玉祥无论如何想不到你头上，余下的事我撑着。飞天鼠秦游是千恩万谢，他眯起来了。铁公山就做好了一切准备，白玉祥没下令，他先下令了。大寨、二寨、水寨、诸城，左八寨、右八寨全都动员起来，加强巡逻，封锁了所有的大道和小道，然后领着兵丁，带着磕头的把兄弟，才赶奔内宅。到了这儿，一声令下，包围了。铁公山等人等到了院里头，观察着屋里的变化。心说大哥，我看你怎么地吧。圣婴这回是跑不了了，别看行刺他不成，公开杀他也有说辞了。要这么看，老三死的值个，这傻小子应该死，他这一死可给我帮了忙了，嘿，太好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单说白玉祥吩咐一声，丫鬟婆子把老夫人嫁回内宅，不让他管闲事，然后转回身来跟圣婴说，兄弟，你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圣婴冷笑了一声，大哥，事到了现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现在身陷虎口，身不由主，杀剐存留，任凭自便，你随便吧，乐意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圣婴把一切全豁出去了。好，兄弟，对不起你，本来我想的挺好，

0: 吃完了早饭之后，送你们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不是我自食其言，我没理由再放你了。兄弟，你受点委屈吧。大哥，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允许我说？说吧，你随便。圣婴，这才说明内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昆仑侠圣婴一镖打死三公子白世伦，这下捅了马蜂窝呀。白玉祥、许夫人、许光远、白世忠、白世文、天门峡铁公山，凡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都恨透了圣婴，决心把圣婴乱刃分尸，给三公子报仇。在这个节骨眼上，圣婴是据理力争啊。咱们都说过了，不必重叙，这就应了那句话，好汉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这话怎么解释？明明有理，得讲得出来，能说出一二三，得叫对方服气。另外有的人呢，没理儿还能搅出理儿来。还有一种人，明明有理吧，说不出来，经他嘴这一说，还变成没理了。所以这才说好汉出在嘴上。圣婴啊，一向光明磊落，他不是不能讲，但讲的都是直理和正理，从来不狡辩。总辖大寨主白玉祥那也是个讲理的人，他心里清清楚楚，三儿子的死不怪圣婴，就怪三儿子自找的。你三番五次行刺圣婴，难道不准人家自卫吗？但是又一想，那是三儿子，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活不烂跳大儿子叫圣婴一镖打死了，就这么不了了之吗？这口气也出不来呀。圣婴看出他为难来了，最后向白玉祥说，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允许我讲不？讲，你说吧。大哥，不管怎么说，你儿子我侄儿是被我一镖打死的，自卫也好怎么的也好，是死在我手下的。我呢不离开九龙山了，我愿意给你儿抵偿对命，你看好吗？但我有个要求，你手上还掌握着我们几个人，金头虎贾明、周家叔侄，另外还有我儿盛奎，这件事情跟他们毫无关系。大哥，要看在弟兄之情，你能不能把他们给放了？我留下，拿我替换他们，你看怎样？同意你就同意，不同意我知当没说。这个白玉祥啊，暗挑大指，圣婴真讲理呀、啊，不愧是堂堂的侠客。他权衡利弊，一想圣婴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拿他替换这几个人，谁为主谁为次他清清楚楚，如果用商人计算的方法，这买卖不算亏本。好，一言为定，我现在就放人。不过圣婴啊，这可是你自找的，

0: 你自发心愿，大哥别往下说了，完全是我愿意这么做的，跟你没关系。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贾明、盛奎、老侠客、电光侠周英、川北一条龙周文志，老少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呀，地下躺着一具尸首，嗓子眼咕嘟咕嘟冒血，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有的认识，这不老三白世伦吗？怎么死了？一看屋里这个气氛和形势，就知道不妙啊。盛英在旁边那站着，白玉祥站在侧面，院里全都是人了，点着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一个个荷枪实弹，是面目狰狞。屋里院里充满了杀气，这空气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儿来，大家就预感到形势不妙。贾明扬着麻子脸，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盛英近前：“
1: 三大爷，这怎么回事？”“
0: 孩儿啊，不必再问了。我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四位可以回家了。
1: 您呢？是不是咱一块儿走？”“
0: 不。”我还有点事儿尚未处理完毕，我留在九龙山石海岛住些日子，你们先行一步。盛奎一听，怎么的？爹不走那怎么能行呢？紧走两步过来：“
1: 爹，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回家咱一起走，要生咱就生在一处，要死死在一起。爹，我不走。”“
2: 对了，我也不走。”
0: 周家叔侄也过来了，问盛英究竟怎么回事。如果事情没解决完，我们也留下，咱们一块儿走。盛英心说：“能行吗？你们都糊涂死了。”当着白玉祥的面不便解释，盛英就劝，但是叫他们走他们就不走。这下昆仑侠急了，心说走一个算活了一个呀，你们还耽误什么时间呢？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你们没看出来这个环境多险恶呀？最后盛英急了，把脸往下一沉：“盛奎、贾明，咱们谁听谁的？我现在说话还算数，不必多说，走，马上给我走。”
2: 哎妈！
0: 盛英像疯了一样大发雷霆，吓得这几个人不敢言语了。盛英转过头来：“白大哥，这不人全来了吗？什么时候送他们走？现在就送。来啊，外边准备船只，派专人护送四个人离开九龙山石海岛，任何人不准阻拦，违令则杀。”“
3: 是，明白，知道。”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那白玉祥有魄力啊，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船只准备好了，贾明、盛奎等人看了看昆仑侠盛英，恋恋不舍呀：“
2: 三大爷，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回到渔户村等着您，您有什么事儿您快点办。”“
1: 爹，我们走了，您千万要保重。”
0: 盛英一回头不理他们，不愿意再耽搁时间。就这样，他们上了船了。他们走咱先不说，天门峡铁公山迈大步来到白玉祥近前：“大哥，这盛英怎么处置？”“

0: 发话吧，是点天灯，是扒皮草旋，还是咱们的？白玉祥就烦这铁公山，心说呀，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九龙山石海岛倒霉就倒你身上，但是不愿意说呀。白玉祥心乱如麻，沉吟片刻，兄弟，你看呢？他争取圣婴的意见，圣婴哑然一笑，大哥，我说话算数，我一个人活几天呢？大哥您随便吧。说着放在地上，镖囊甩套所有的武器拿出来放在地上，双手往后一背，大哥随便吧。我杀了圣婴，把圣婴剐了。外边的吼声彻底连天，白玉祥无动于衷，他想他的事儿，那么大寨主不发话，别人干咋呼，他解决不了问题。经过深思之后，白玉祥做出决定，各位，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的安排，你等不必往下再说了。来人了，把圣婴捆起来，押进迷魂谷，听候发落，先押下去。侍中啊，哟，你负责看押圣婴，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迷魂谷，哪个要伤害了圣婴，我定斩不饶，唯你是问。
1: 是。
0: 把圣婴押走了，铁公山做做牙花，这我大哥我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还把他压起来干什么呢？浪费人力物力，不如快刀斩烂马，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二弟呀，不要往下说，方才我说的很清楚，我有我的安排，我有我的打算，过两天你就清楚了。我现在方寸已乱，得容我好好的想想。就这样拍板了，大哥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我也铁公山不敢犟嘴了，毕竟他是一把头把金交椅，一家之主，再管怎么说你得给他留情面。铁公山这不服不忿，摇头晃屁股，一个劲儿的哼哼。白玉祥吩咐把尸首搭出去，用棺椁成殓，是远台深埋，这叫后事的处理。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天门下铁公山气呼呼回归自己的大寨，往那一坐，瞅什么都不顺眼。阿妈，先把茶壶摔了，稀里哗啦把桌子走了，气死我也。铁公山心说话，圣婴一日不死，我就一天不能放心呐。这个白玉祥想干什么呢？儿子死了，他不恨圣婴，看那意思不是不恨，为什么对他不下手呢？另有安排。什么安排？另有打算。什么打算？摸不清啊。所以越想越生气，他背着手在屋是来回直转。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轻轻叩门，棒棒棒棒棒棒，谁？二寨主是我，秦游。哦，秦游啊，进来。飞天鼠秦游真跟那耗子差不多，夹着尾巴溜进来，看看左右没人。二寨主。

0: 什么事儿？
1: 我看见您不痛快了，我打算斗胆说上几句。
0: 坐下说吧。
1: 您看出来没？天门峡铁公山对飞天鼠亲友另眼看待，要换旁人早给骂出去了。我心里正发烦呢，你说什么？哎，对亲友没这样。亲友这小子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二寨主，我听说圣婴被押进迷魂谷，使了一招叫走马换将，把假名圣魁老周头还那小子周文志都给放了。
0: 可不是，妈的来的一团糟。
1: 这肯定是大寨主做的决定，
0: 不是他是谁？他是一家之主啊！要换了我能吗？你说气人不气人？
1: 二寨主，恕我直言，大寨主太糊涂。这人上了年纪啊，他有时候他掰不开瓣儿。你想想。这不是老匹夫圣婴的一条计策吗？既是缓兵计，又摆了迷魂阵。先把四个人放走了，把他留下。他跟白玉祥有感情啊，他嘚吧嘚嘚吧嘚，背不住就说的白玉祥没词儿了。过两天又把他放了。咱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呀！为什么大寨主他不明白这一点呢？另外，二寨主，我不是说您呐，您身为第二把金交椅，您应该据理力争啊，怎么能听之任之呢？亲友啊，你没看出来吗？现在白玉祥一手遮天。我说话顶个屁！
2: 不，您可别这么说话。据我所知，二寨主您威望甚高啊。我背后常打听，十个人之中得有八个赞成二寨主您，顶多有两个拥戴大寨主。我可不是挑拨离间呐。如果您做了九龙山石海岛的主人，您做了头把金交椅，那肯定大伙儿高兴。
0: 行，这种话先别说，要传到白玉祥耳朵里，我倒不怕，对你可大大不利。
1: 是啊，我对旁人我也不敢这么说呀。二寨主啊，不能放假名圣魁他们走了，
0: 那已经放了，你说怎么办？
1: 那怕什么呢？不刚走吗？咱派人追还来得及呀！
0: 您想想，他们几个大活人回去了，能老实得了吗？肯定搬动是非，把他们那三亲两后的全都接来。到那时候，九龙山石海岛就不得太平了。无毒不狠不仗义，应当派人半路截杀，把他们斩尽诛绝。另外马上采取措施把老匹夫圣婴置于死地。迷魂谷你也不是不知道，您手底下有帮人，干嘛听白玉祥的？你不先发，人家先发。二寨主啊，你想想我说的有道理吗？
1: 你还真别说，秦游这小子有点点子吧。
0: 行，就听你的。来人，把水八寨的八位寨主给我叫来。水八寨的八寨主都是天门峡铁公山的人，按现在新词儿说话都是铁哥们儿。时间不大，十好几个全来了。二哥，二寨主，你有什么

吩咐我各位啊，现在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大概你们也都看见了，事到了现在人心浮动，我看咱们九龙山要完蛋了。我铁公山不忍着看着大伙创的事业一败涂地，我打算力挽狂澜，振兴九龙山。我希望咱们弟兄给我帮帮忙。二哥，二寨主，您怎么这么说呀？您指的哪儿，我们走的哪儿，有话您就吩咐，叫我们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多谢弟兄们捧场。眼前就有一件事儿，那个贾明、盛奎还有周家叔侄坐船走了吧？那不大寨主放走的吗？海面之上无风三尺浪，路途遥远，谅他们走不出多远去。我意把他们追回来，就地处决，或者在海面上消灭，一个也不留。这件事情大寨主不知道，完全由我做的主，你们能不能捧捧我这个场，去执行这个任务？哎呀，二寨主啊，您说的哪里话来？您叫我们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对，马上就走。要准备了船只，您别忘了，这就叫权呐。为什么都争权呢？那玩意儿好使唤，那玩意儿。铁公山他负责这一片，水师归他统领，能调动千军万马。这件事不用请示白玉祥，他就可以做主。外边船只准备好了，另外派了500水军，架了3门土炮，把土炮都准备了。铁公山一琢磨这事儿，我要不亲自出头还不行，交给他们不放心，干脆我也豁出去了，亲自出马。秦游是非常高兴，安下飞天鼠咱不说，单说铁公山上了飞虎大船，一看人全准备好了，吩咐一声，皮毛撤跳起航。冲出水寨诸城。现在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折腾了一晚上谁都没合眼呢。等到了大海上，这风还不是那么大，就是没多大的风，咱也说过海面上无风都三尺浪，稍微有点风那就了不得。再看他们这些大船拉起风帆来，直奔正东。铁公山坐在敌楼上非常着急呀，快加快速度往前看看那只小船离咱有多远。哎，是。瞭望台上还站着俩，这眼睛都挺尖，手打凉棚往海面上观瞧。15分钟之后，有一个喽啰兵就喊上了，二寨主看见了，就在咱前边不远，快追。那船就像飞了一样，时间不大撵上了。二寨主撵上了，离咱不远了，兵分两队给我包围。他们这些船刷啦一声摆开阵势，二龙出水阵，以最快的速度抄到前面去了，把贾明他们坐这个小船团团包围。咱单说贾明几个人坐着小船，4名水手，哎呀，这爷儿几个全耷拉脑袋了，谁都不言语，各想自己的心事。盛奎吧嗒吧嗒掉眼泪，因为爹留在那儿了。盛奎虽然忠厚，但他不傻，他就知道这形势发生变化了。

0: 什么爹不跟自己一块回来？那肯定人家不让回来。哎呀，爹你太实在了，你留在那儿还好得了吗？你好像在虎口之中九死一生。我见着我奶奶，见着我娘，见着一家人， 我怎么交代？要知道这样，我不回来，我宁愿死在九重山石海岛，也不让我爹摊上这种事儿。我真是不孝，爹。他哭开了，可也没人劝他。周家叔侄怎么想的？周家叔侄琢磨，我们来到九重山一无所获，回去见着众人是如何交代？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使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那么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儿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水。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下，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都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

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上，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纯大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们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1: 天一次节拍千金不换，此生何用生生叹。
0: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的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冻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界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七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是擂台，就是大俗透着英雄气概，这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出征。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

选、保存到健康食用，哎，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哎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哎，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哎，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

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啊、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经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一套丛书，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位作者，和红九一起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推荐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的图书策划人、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1: 今天我们两个要跟大家一起来讲的一本书呢，叫做《书帘淡月》。哎呀，对于女性题材比较熟悉、比较在行的秋水，我觉得一听到这样的名字，肯定就觉着，哎呀，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是吧？这个策划女性图书的时代。
2: 我一直在策划女性图书，
1: 一直在路上，从来没有停息过。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其实两册哈，上册跟下册加起来得有50多万字吧。
2: 其实原版本是60多万字，后来可能就是说是因为图书这个容量有限，然后有一些那个精简嘛，就是现在可能是40多万，50万吧。
1: 50万字左右，书帘淡月。那今天呢，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作者呢是远在湖南，不能赶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但没有关系啊，我们通过电波的方式呢，也一起来连线一下书帘淡月这一套丛书的作者唐元儿。来，我们首先有请唐元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唐元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唐元儿。
1: 哎呀，非常甜美的一个声音呢哈。今天咱们三个人隔空来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本书介绍给大家，能够聊通聊透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书的名字吧。据我了解哈，刚才跟秋水还聊，他之前是有另外一个名字是吗，唐元儿？
3: 对的，之前不是叫这个名字
1: 啊。之前叫什么名字
3: 啊？之前他原题材是一个重生文，所以我们之前是叫重生树不为妾。
1: 重生树不为妾是这意思吗？
3: 对。
1: 望文生义哈，咱们就是从这个重生树不为妾开始聊起。说到这个重生，它应该是在网络上的一个题材吧，秋水？
2: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其实重生文挺多的。
1: 这个重生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不了解这个网络题材哈，为什么这样一类文会比较火，这个类型会这么受年轻人的欢迎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更多的就像前段时间演的比较火的那个《夏洛特烦恼》吧。他其实也是等于回去重新过一下自己重生，其实也是不管是重生到自己小的时候，或者重生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他其实都是按照成人的思维去过一下自己的人生。是这样。
1: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红九啊，如果你回到20年前，你会怎么做？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哎，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白日梦。如果回到20年前，我可能会把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重新来过，是这个概念吧？但是呢，这样的一本书，它叫《重生》啊，树不为妾，让我们就觉着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宅斗啊，是吧，唐媛儿？
3: 是的，它其实就是一本宅斗为主的一篇言情文。
1: 她是一个普通女子，是吧？
3: 是，其实这个女主的话，她在古代是属于庶女，就不是嫡出的，就地位也比较低的那种，所以她，我就主要是想写这样一个女生她的一个奋斗史吧。
1: 奋斗史。
3: 对。
1: 对，她就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自己当年的一个梦想，是吧？
3: 对，
1: 这也是很多人去追你文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也圆自己这样一个梦哈。你这个笔名也挺有意思啊，大家一般都叫你什么呀？叫你圆儿。
3: 一般就圆圆啊什么的这样叫。
1: 圆圆，唐圆儿，哎，这个笔名怎么那么像汤圆儿啊？
3: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说过，但是读者好像并没有发现这个梗。
1: 汤圆儿，那我叫你汤圆儿行吗？
3: 行的。
1: 真的可以吗？
3: 真的可以，没关系。
1: 你看秋水一直在乐哈，还是叫圆圆吧哈，叫圆圆比较可爱一些。 那这篇这个文啊，就是书联淡月这个文，最开始你自己怎么想写它的？你的动力是什么呢？灵感来源于什么地方？
3: 其实我当初是因为我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看历史啊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我有一次去

0: 绝色美人，她的一生其实都挺惨的，最后都是红颜薄命。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我的话，我要写一个这样长得漂亮又聪明，然后身世可能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好的女生，我就想给她写一个比较励志的，然后会有一个好结局的，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
1: 哦，比较励志，同时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满的一个结局啊。这类的文其实在网上还真是挺受欢迎的，是吧秋水？
2: 是，现在可能我觉得，对于女主来说，大家都是觉得她是我觉得还是玛丽苏，对吧？
1: 对，玛丽苏可能比较受欢迎吧。
2: 对的对的，
1: 大家都喜欢的是吧？
2: 对的，
1: 或者说最起码男主是非常喜欢她的，从第一眼见了之后就爱得不行不行的，是吧？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可能也都希望是这样，是吧？就所有人都喜欢自己，所有帅哥都爱自己，是吧汤圆？
0: 我觉得女生们会有这样的幻想吧，就希望有王子有骑着白马过来。
1: 那她算是一种玛丽苏的主角吗？
0: 但是我的女主好像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玛丽苏的，因为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有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的女主她应该是前世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她有一个顿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觉悟，她就不想再做一个懦弱的人，所以她其实是一步一步还比较踏实的把自己的那个康庄大道给走出来。而且我的男主其实在文中算是过半以后才会有大篇幅的出现，女主她也不是就是靠着男主才慢慢的达到她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她其实跟男主在见面的时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一个样子，她跟他其实是在同一个，应该说在同一个层面上在交往在接触，所以也不算是那种玛丽苏式的女主。
1: 就是跟普通的言情女主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就是她之前世应该算是顿悟了一些道理，然后在后来重生之后运用到她的人生智慧当中去了。这本书其实做的还是蛮精致的啊，全二册，而且呢反正看到封面觉得很美啊，而且呢感觉也很大气啊，也很文艺范儿。在设计的时候我相信整个咱们这团队啊也都用了很大的心思。那么书连淡月，刚才咱们提到就这个名字它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后来就把它改成这样一个名字？那之前那个不是开门见山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意思了吗？
0: 我其实这个名字当时跟我的责编也讨论了很久，就是说他，因为他其实这个名字他跟女主的个性还是有一点贴切的，就是比较淡然然后淡定的那种气质比较贴切。然后女主的话，她因为她一出生她是庶出嘛，她也不算是像嫡女那样被捧着手心，就可能就是像她前面有嫡庶的姐姐呀、或者是怎么样，就像太阳一样的耀眼，然后她呢其实顶多就算一个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月亮，所以当时是想到了女主身上这样一种特质吧，然后才想到这个名字。
1: 那我们这样哈，因为毕竟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网友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文儿，或者说没有看过我们这一套丛书，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大体啊大体描写的是什么一个背景，然后里边有哪些人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花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好吗？然后圆圆你来说，然后我来补充好吗？你先来说。
0: 行。其实这个故事的话，它讲的是一个女生前世的时候，她是家中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从商的家庭的一个庶出的女儿，而且也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的母亲很受宠，可是因为家中的其他的那些姨娘们就是出于嫉妒和各种原因，她的母亲死了，然后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尚书做了妾。可是她过去以后的生活并不好，也是红颜薄命的那种。但是没想到她以为自己死定了以后，一觉醒来发现她自己重生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她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这一世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要好好的保护我的妈妈。所以他就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就开始在家中慢慢的凭借

0: 种就是上一世的经验，开始一步一步的稳固自己和母亲在家中的地位，然后讨得父亲还有他奶奶的一种欢心，慢慢慢慢的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以后，他在家中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在他少年时期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未来的夫君，就是我们文中的男主，然后又通过跟男主的一系列的一些交往还有一些斗争之后，他顺利的嫁入了男主家里。他以为他嫁过去以后会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但是其实嫁过去以后就是一些更加麻烦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他之后就一直在这些事情当中在周旋，在帮助他的夫君也帮助自己，慢慢的就是这些经历和这些波折过去以后，他和男主就恢复到了一个平静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幸福的生活了下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大家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当然里面会有很多的跌宕起伏，里面还有很多的变化。那么主角，刚刚咱们提到女主，女主的名字应该叫棋子山，对吗？
0: 对的。
1: 对，珊珊，她呢重生回到了七岁，就像你说的啊，之前的性格呢非常的懦弱，那就是属于那种恪守大家闺秀的礼仪，不受宠。但是在重生之后呢，正好就变成了相反的一个性格，坚强勇敢，然后自己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据说还学了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经商之道，是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女主角确实性格是比较能立得起来了。女二号叫做顾勉之，是吧？
0: 对，她虽然是秦迪的女二号，但是文中的话，她的那些姐姐妹妹们可能戏份会比这个顾勉之之前出现的戏份要更多一些。
1: 行，反正最终呢，她其实是想嫁给男主嘛，对吧？她也想嫁给男主，那跟女主之间肯定就是一个情敌的关系了，是吧？从某个侧面上来讲，女三林心儿，这是李君瑶男主的表妹啊，反正她也想嫁给男主，这男主的话也太受喜欢了，就是所有女人都想嫁给他，是吧？
0: 因为男主的话本身就长得玉树临风，然后又很有能力。所以其实也是符合女生心目中另一半的一种幻想的样子，
1: 是吗？那如果让你选一个男演员来演这个男主李君瑶，你会选谁？
0: 这个问题我之前都还没有想过，如果让我现在想的话，我应该会选陈伟霆吧。
1: 反正都是帅哥。
0: 对，
1: 我也不太认识哈，反正都知道是帅哥。这是男主就不用说了，男主其实他表面应该是一个京城首富之子，是吧？
0: 是的。
1: 但其实那跟皇上是有关系的，我在这儿就不剧透了啊，大家自己看书吧。反正他应该是属于王爷吧。男二呢叫远爷啊，当今的二皇子，性格温和但不失气势，很有贵族范儿，是吧？这个一次与女主意外相遇，女主呢很聪慧啊，也让她爱上了自己啊。你看这个男主女主都非常的讨喜，都是别人一看一眼基本上就会喜欢上自己的这种。还有一个男三叫做燕轩，他是棋子山的前世恋人，后来为了钱娶了他的三姐，但是呢后来碰见这个女主之后也爱上了她，他是一个渣男。表面是非常温婉的，但实际上呢非常自私，而且很懦弱啊。你看这男四叫洛明，他小时候救过女主棋子山，想娶棋子山不得，后来呢就变成了男主的一个得力助手了啊。所以这类文章我相信女性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当然他们棋家的家族成员太多了，在这里咱们就不罗列了哈。咱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最早是连载在十九楼，是吧？十九楼，
0: 对，
1: 秋水给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它是一个，
2: 应该也是一个文学网站吧？我觉得它我在这儿就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不去晋江连载呀？
1: 对呀、啊。
2: 晋江觉得应该比十九楼，对于你这个故事的话，现在的数据也很好，应该在晋江的话应该
1: 也挺受欢迎。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因为我当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想要，更多的读者去观看到这篇文，然后也希望跟更多的读者有一个互动。然后当初我会去十九楼，是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介绍我过去，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我发现那边的读者互动非常的强，而且读者在那边看文的话，就是那种积极性是很高的。对于作者一个跟文的要求也其实并不是太高。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能跟我的读者有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互动的话，对于我写作和人物的一些设定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吧。当下是比较享受那种跟读者互动的那种感觉。
1: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普及一个常识哈，因为我们在往年的节目当中啊，就网络上的网文说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也经常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发信息啊，说我想成为一个作者，怎么来写。那如果在这些文学网站上去写文，是不是它都会有一个规定，比方说每天你必须得更多少，如果不更多少会有一些惩罚之类的，秋水你了解吗？
2: 是这样子的，像阅文就是以前的起点，他可能入了 VIP 之后，就是尤其是要占有一定的推荐位，他不是日更4000或者日更2000，他日更2000是一个坎儿，日更4000是一个坎儿，他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是有惩罚的。
1: 你刚刚说 VIP 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这个作者怎么才能成为 VIP？
2: 是这样的，第一呢，你成为 VIP 是首先你的内容非常好，是有读者就是在看在追在催更，然后网站会来跟你签约，签约之后你要是变成 VIP 之后，你前头的只有一部分免费，剩下的就是锁起来了，你付费之后才能去看。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就保证了网站和作者的一个收益嘛。
1: 对，很多作者也是从最开始的新人逐步去写，然后成为了有粉丝，后来逐渐呢就成为了大神啊，成为了 VIP， 成为了白金作家。其实跟粉丝的互动，刚才圆圆也提到了，说你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对你的情节推进，你觉得有帮助吗？在你这个书连但阅的写作过程当中，
0: 其实我是哪一种作者呢？我是那种在我开文之前，我会把我的大纲、我的情节的一个走向会把它写出来的。然后呢，但我跟读者主要互动是在于一些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些交流，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读者对我的情节的安排，还有对我人设的安排的一个反馈，然后我心里面大概就有个底。我这一次我的这种设计在读者当中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设计的话，就是读者喜不喜欢，或者说我这样设计会不会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立。但是对我情节的发展的话，它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可能会给我一些更多的灵感的一些碰撞，然后我会临时的中途会去改一些我原本设计好的情节，可能会把它改得更加的有意思。但是大的影响主线和大的主线影响的话，应该是在我这儿应该是很小的，因为我大的主线一开始的话就已经想好了。
1: 那咱们就说说女主吧。其实这类背景是无论是宫斗戏也好，或者是宅斗戏也好，这是在中国很有群众基础的，你不需要去教育大家，所有人基本上都会懂，而且很多人呢非常的喜欢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中年人老年人，反正基本上他都知道这回事儿。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主来讲，她重新重生，从7岁开始，然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智慧，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他所谓那个时候的人生理想。你想与那么多人去斗争，对吧？那么多人也都不是好惹的，是不是？那他必定会使用一些手段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来平衡他善与恶之间的这个性格特点呢？你是想把他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是想把他写成一个，就是他虽然在跟这些人斗争，但是他的每一个出发点他有自己的一个理由，然后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为了要上位所以我要干掉你，而是说你已经在迫害我了，然后我就是作为一个反击，或者说我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我才会想一些办法来保住自己。我觉得他的出发点的话，就是不能说做一个不择手段然后就是为了利益而去争夺的一个人，他的心中还是要有他善良的地方， 然后呢不能因为就是说为了善良做一个圣母，我又去没有原则或者说任人欺负。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太极端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他肯定是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足的一面，我觉得这样才比较真实。
1: 嗯，因为这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矛盾，也会有一些碰撞，就是刚才求职所说，有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卫嘛，对吧？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那可能你在这个家族当中就生存不下去啊，反而被其他人所害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像之前挺火的啊，像《甄嬛传》是吧？《甄嬛》《芈月传》啊，就这些女主，你觉得你这个女主跟他们会很像吗？
0: 我觉得我的女主跟他们就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吧。就一样的话，可能就是都还挺聪明，然后也挺勇敢，有毅力，能够坚持。但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她整个所存在的一个大环境不相同，所以女主的心理上面也不太一样。
1: 行，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套丛书《书帘淡月》，也非常感谢唐元儿啊，元儿。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秋水，感谢元儿。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了想
1: 你。国队的二十号努萨，另外二十二号鲍勃准备要上，大家都是在进攻上留着后手的。
2: 哎，
1: 瑟洛特被换下，这个时候呢应该也正好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瓦舍姆巴贝，无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强子，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球员。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4: 运动图书面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关键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7: 都来找母牛。
3: 喝母牛，
6: 看比赛。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呢，里斯詹姆斯终于是回到了球场上，换下了戈登。戈登呢，好不容易把对方的右边后卫赖尔森给耗下去之后，自己可能体能也没了。
1: 现在从调整来看，詹姆斯是打在右边后卫。詹姆斯应该是在后腰的位置上，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然后把埃泽是推到了左边路戈登的位置上。
0: 是。刚才在补水之前呢，挪威队的换人是22号鲍勃和20号努萨，两个进攻上速度非常快的年轻队员，分别上场换下了7号瑟罗特和21号谢尔德罗普，就是把首发的两个进攻的边路都换掉了。迪克福德，詹姆斯，这个球传的力量小了一点，詹姆斯受伤离开球队的这个球场比赛已经有几场了，现在上来就让他直接打后腰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1: 托尔赛前谈到他的现在的这种状态最多是能打60分钟。
0: 嗯，桑德贝格，
1: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在高温下进行的，这个对球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所以67分钟左右啊，这个第二次补水啊，成为最敏锐教练施展调整的一个关键时刻。让我们看刚才后面介绍到这个鲍勃，他在边路的这种踢法，跟这个热尔森啊，跟其他一些球员是完全不一样。另外努萨这两个边路，一个能直球，一个速度快。
0: 对呀、啊。索尔巴肯叔叔那儿有后招。
1: 哎，对，
0: 哎，这个球德队的守门员尼兰呢也出现了一个大球的失误，但是萨卡没有停好。埃泽

0: 詹姆斯，孔萨，萨卡，詹姆斯，球传起来，格伊，格伊跟哈兰德又是形成了一次对话，格伊受伤倒在地上没有起来，挪威队进攻，奥尔斯内斯。往里切，进到禁区了。
1: 这个球最后时刻有点犹豫，要么射门是吧，要么传球。
2: 其实他打门我觉得更好一些。
1: 对，
0: 这边呢格伊还倒在地上还没起来。格伊今天是狠狠地吃了自己俱乐部队友哈兰德的苦头啊。
2: 哦，你看这个，这是鞋钉刮了一下。
0: 格伊向主裁判展示自己小腿上球袜的破洞。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
2: 按照索尔巴肯叔叔的话来说啊，就是一部分球员是负责开局，这两名球员是负责收尾的。
0: 哎，这是英格兰队之前后防线的两位关键人物啊，索里和阿什利赫尔，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2: 这让我上听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2: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咱们先推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三号阿耶尔开了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下门前，
2: 哎呦，哎，
0: 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2: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2: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2: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弥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莱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2: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哎，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2: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

0: 昏吧。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四通四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哈兰德，哈里凯恩回抢，球没抢下来，打到目前为止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射门只有一半是来自禁区内的射门，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打的，他六次射门当中只有三次是禁区内完成的，而挪威队的九次射门当中有八次都来自禁区里面。这支挪威队虽然高球厉害，但是并不是只打高球的，在欧洲区的世乒选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全胜，之前给您介绍了挪威打高球的比例在预选赛当中只有6.6%，那他其实不是完全高球的队伍，但是你说他高球厉不厉害，他现在没有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就心里一慌。
1: 也基本上第一落点都是挪威队全抢到的。
0: 是啊。
1: 另外现在两个边路，无论是拿球的鲍勃还是左边的努萨，这两名球员的特点我觉得也非常鲜明。
0: 是啊。
1: 一个是脚下的技术，另外一个就是速度跟这种技术的结合，努萨。
0: 鲍勃。赫根来到努萨的脚下，努萨往里切传到后点，奥莱利在后点保护，把球顶出了界外。
1: 奥莱利似乎好像是有点受伤了。
0: 英格兰队这边后卫现在真是太缺人了，里斯詹姆斯先伤了，今天刚回来的，匡萨是停赛
1: 两场
0: 啊，
1: 看看
0: 赫根中后卫带球上来，这个球呢他自己没控制住，不过球啊队友还是拿到，也没有丢。桑德贝格，奥尔斯内斯，鲍勃假动作闪开角度，有机会吗？帕特里克贝格射得高，
1: 所以我们看在有球阶段，其实挪威队他的控制能力也还是非常强的。
0: 是啊，努萨小球，英格兰队又紧张了，
1: 紧张了。其实在上半场这种打法风格上来看，球队可能更多的还是以防守为主，但是一旦换上鲍勃跟这个努萨之后呢，球队的风格又转向了这种控球，希望通过这两个人在边路能给中路制造更多的机会。索尔巴肯叔叔这个战术设计还真的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0: 他手头也有人，
1: 有人，有人，
0: 哎，
1: 他会根据球员的这种特点，根据比赛的这种进程，随时来改变球队的这种战术。
0: 主裁判，哎，口头要告诫一下挪威的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开球。赫德高说：“阿尔科塔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在阿森纳这个战术经常用。”哈里凯恩把球顶出来，赫德高。又是哈里凯恩回来防守当中保护，把球让出了底线。詹姆斯，孔萨，贝利厄姆找萨卡，

0: 球的防守真好啊。
1: 但是现在从我们这个现场的这种感觉来看，就是在进攻的时候，这种球传到前场，整个英格兰那个阵型啊，稍稍有点脱节了，后场跟中场啊，对前场的这种支持也不够。我估计可能图赫尔也得想想办法，通过换人来保证球队在场上的这种活力。
2: 斯彭斯已经做好了出场准备，还是在边路啊。
1: 奥莱利好像是有点伤。
2: 场上英格兰队的安德森倒地，他看裁判没有吹，赶紧又站了起来。这边鲁萨进到禁区里边往里切，没有带过去，贝格沃尔费
1: 下半场补水之后的挪威队跟上半场挪威队完全像变了一支球队啊。
2: 鲍勃交出来，桑德贝格，鲁萨有机会打门，他利用队友的前插跑位拉开了英格兰队的防守，让自己的正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只不过最后的打门脚弓推的这下太正。斯通斯
1: 下半场这个阶段，凯恩啊，他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本方半场，甚至回到防守区域。英格兰队踢的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一些。球员的体能消耗，场上的这种移动能力、跑动能力都在下降。
2: 这次死球应该要换人了。这个比赛看的贝克汉姆也表情比较严肃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2: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在。
2: 这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2: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
3: 横传后点，
2: 还是奥尔斯利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利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2: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2: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2: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
2: 了，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里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2: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2: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

0: 埃德，小球开起来，哈里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
0: 是啊，
1: 全部打满。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16号彼得森。

0: 大家似乎都在为了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90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奥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伤停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
1: 而且伤停补时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进球次数还非常多。
0: 对，今天呢双方的进攻被限制的都比较厉害。你看进攻的次数，挪威队是10次，有5次打正，英格兰队6次进攻，只有1次射正。就是贝林厄姆这个进球，
1: 限制对手做的都还是挺好。
0: 埃泽，卡里凯恩，这个球凯恩也没有控制好。厄德高，
1: 厄德高今天踢得好，他在中场今天踢的把球队组织的井井有条，而且在防守端呢，他今天贡献也非常大。
0: 阿尔斯内斯，
1: 另外我对挪威队啊，对挪威队这个帕特里克贝格，这场球印象非常深刻。
0: 哎，挪威队的中后卫赫根，刚才脚下控球的时候出现了
1: 抽筋儿。
0: 这个比赛呢，虽然比下午的时候气温略有下降，但是整个迈阿密的这种热浪啊，这是。举世闻名的，所以这个比赛踢起来体能消耗非常大，
1: 而且它湿度非常大。
0: 索尔巴肯在关注的看着场上的情况，
1: 这边赫根在压腿，这边格伊刚才也是自己在中场压了压腿，现在体能啊，对双方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0: 中后卫赫根这一下似乎双腿都出现了抽筋的迹象。
1: 这个阶段摩根罗杰斯啊，他出场，再加上埃泽、萨卡以及斯彭斯这几个人的表现，慢慢适应了这个比赛节奏之后啊，英格兰进攻才找到了一些感觉。
0: 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本场比赛取胜的一方呢，将成为第三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1: 在场上，我看这个阶段是厄德高就把自己的同伴全部叫到了一起，然后再跟哈兰德啊讲着一些，让他先回到防守的位置上。
0: 因为刚才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的界外球，
1: 是，而且赫根在队医进场之后，他需要一分钟之后才能出场。
0: 英格兰队把这个球开出来，现在的挪威队在场上暂时少一个人，他们的中后卫赫根还没有回到场上，
1: 现在需要埃泽、斯彭斯、萨卡这几名新出场的球员在比赛中有这种无中生有的这种能力。
0: 罗杰斯斯隆斯交到这边，詹姆斯赫根还在场边，头球蹭到了，顶偏了，
1: 对，又是贝林厄姆。今天这场比赛，贝林厄姆是英格兰队在中前场最出色的球员，无论是他的这种踢球的风格方式，他的这种全面性，给球队其实在打的其实并不是十分顺畅的时候，他通过个人能力把球队又拉回来了，拉回到这种比赛的感觉当中。
0: 阿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90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1: 是吧？
0: 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hey. oh.

0: 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市民康贺军：
2: 那我是来办那个注销的，然后大厅的人就是非常热情，然后帮我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指导，整的就是我自己有的不会，但是电脑操作还可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热情，然后我问啥问题反正回答的也都非常好。嗯，我感觉办事效率挺高的，要平时以前我们自己不会的话，就是还自己瞎琢磨，然后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还就是弄得还挺快的。
1: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明晨：
3: 今年以来，市场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紧扣便民助企核心，上半年累计办结审批业务4832件，其中企业登记1084件，个体工商户2511件，食品经营许可1237件，实现服务零投诉。我们推行一窗通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压缩至半日，针对个体工商户推出口述式帮办，食品经营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快批。下半年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让办事更省心，服务更安心。
1: 7月8号，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并先后听取我市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情况、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工作情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护航振兴法治先行、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工作，以及听取涉法涉诉信访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政法机关和各乡镇街政法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法工作全过程，把准政绩方向，站稳政绩立场，校准政绩标尺，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综治中心是统筹基层治理，一站式化解矛盾纠纷。

0: 防控平安风险的综合枢纽平台，要把准功能方向，提升实战效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最后一米。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的基调贯穿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始终，以监督执纪为抓手，把严的要求一抓到底，以担当实干为导向，把严的措施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聚焦重点管控，精准施策，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坚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行、有罪不究等问题。要凝聚共识，深刻认识行刑衔接的重要性，健全机制，全力推动衔接运转规范化，压实责任，确保形成监督指导闭环。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持续优化涉及法律服务，深化精准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要全面排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依规化解群众信访诉求，做实做细司法救助，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经费保障，精准摸排救助对象，整合信访、社会、法律各类救助资源，健全联动衔接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市相关领导及全市18个乡镇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一时期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针对部分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可能给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精准推进积水点治理与管网疏通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排涝安全屏障。市区南广路西段五中门前路段为雨水汇集点，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是城区汛期防汛重要点位。针对这一情况，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及时启动南湖一号端头分流管线抢修工程，连通七星湖分流雨水，破解路段积水难题。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作业。据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建设采用混凝土承插管铺设方式，新建雨水引流通道，将路段积水精准引流至七星湖，实现积水快速疏导、高效排放。该引流工程总长为40米，近日即可竣工。项目完成后，可彻底解决五中门前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的突出问题。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2: 我们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按照住建局统一部署，负责汛期各个积水点的警示牌的摆放和那个污水的抽排。汛前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各个市区的检查井和泵站都做了一遍清扫，对那个泵站的设备进行检测维修，现在均已不达到最佳状态。我们在汛期啊，投入车辆5台左右，人力34人。
1: 市住建局还以汛前预防、汛中管控为抓手，扎实开展常态化防汛备汛工作，下好防汛排涝先手棋。依托前期周密部署的防汛工作方案，对全市主次干道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检查井等市政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清淤排查作业，从源头消除管网堵塞、排水受阻等安全隐患，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爱企业职工身心健康，筑牢职场心理健康防线，近日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企业专场培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企业职工开展，贴合职场工作生活特点，针对性讲解成人常见心理障碍识别、情绪疏导、压力缓解、心理危机预防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职工家庭育儿需求，重点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科学沟通、心理干预等专业内容，填补职工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短板。培训摒弃枯燥理论宣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真实案例拆解的方式开展授课，帮助职工快速掌握自我心理调试和家庭心理疏导的方法，有效缓解职场压力与心理焦虑，切实将优质心理健康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0: 特别大，电商倒班之手，平时难免有焦虑疲惫，现在学会了自我疏导的小技巧，感谢单位和疾控部门关心我们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会继续保持阳光的心态，踏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为有效缓解新生入园焦虑，帮助即将入园的小班宝贝们顺利衔接幼儿园集体生活，市第二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第五届亲子探园体验活动。活动中，老师们结合小小班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了主题活动、趣味律动、互动游戏、创意手工等多样化体验课程，生动有趣的课堂形式和耐心温柔的引导方式，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孩子们积极跟随老师节奏，主动和小伙伴互动协作，敢于举手展示，大胆表达。在欢乐的亲子陪伴与集体互动中，孩子们初步感受到集体生活的乐趣，慢慢学会倾听，懂得配合，沉浸式体验了幼儿园的课堂氛围。此项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华网，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生活小常识，新房异味重，可多放几盆清水，因为甲醛易溶于水，每日更换可加速吸附，也可将柚子皮活性炭分至衣柜抽屉角落，定期暴晒炭包恢复吸附力，常开窗对流通风是关键，还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流通，绿萝吊篮多摆放，既能美化空间，又可辅助分解少量异味，简单实用无成本。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

0: 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粤剧是南方剧种，委婉的曲调，清秀的扮相，散发着江南水乡淡淡的幽香。几年前，一些职业不同、性格迥异的北方姑娘聚集到了一起，于是一个业余的粤剧团就这样成立了。在这里，大家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既是服装设计也是剧务后勤，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就像亲姐妹一样。在今天的节目里，就给大伙儿讲讲海淀文化馆海文粤剧团的故事。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海淀文化馆海文粤剧团的故事。说起这个粤剧啊，其实作为北京人并不陌生啊，因为呢，我们时常呢从各种的媒体上啊，包括各大演出当中，都可以欣赏到粤剧的表演。那么这粤剧它是咱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全国的第二大剧种啊。我说的这个粤呢，是这个超越的那个粤啊，不是那个广东的那个粤剧。那么这种剧种呢，是以唱为主，它的声音特别的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而且呢非常的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的灵秀之气。在咱们北京啊，喜爱粤剧的朋友刚才说了是不少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您讲到的这个海文粤剧团呀，它的全称叫做海淀文化馆粤剧团。那么他们的成员呢，就来自于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却都是因为喜爱粤剧而聚在了一起啊，时常的排练啊、演出啊。这些年来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海文粤剧团的几位代表来给大家讲讲故事。首先呢，来介绍的是咱们海文粤剧团的韩春红团长。韩团长您好。
6: 您好。
2: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谢谢。
2: 嗯，那么第二位呢是他们的副团长杨坤鹏先生。杨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2: 嗯，这个第三位呢是咱们的团员了，牛小明。
8: 你好。
2: 嗯，刚才我说了，我看到名字的时候我认为是个男孩子，其实是一位漂亮的小姑娘。我知道哈，以前粤剧里边演员里边是没有男生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最早像咱们那个《红楼梦》啊，那个唱贾宝玉的那个徐玉兰老师哈，都是男剧里边的戏里边的男生都是由女生来反串的。咱们也说了，最初的时候凑在一起的是都是女同志凑在一起成立的这个乐团。
6: 是的。
2: 是吧？那后来咱们杨副团长是怎么加入进来的？
7: 啊，我这个其实我加入进来的时候，咱们海文粤剧团已经比较有规模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我最早呢是在北大，然后加入了北大的社团，北大乐协。
2: 上学的时候。
7: 哎，对，上学那会儿。然后呢，因为北大离海文很近嘛。这边活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过来参加这边的一些活动，有时候包括借服装呀，或者说那个唱啊，要找这边的姐姐们，然后指导一下。就越来越熟。
2: 哎。
7: 后来就慢慢的就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了。
2: 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已经等于是加入到剧团当中了。
7: 对对对，已经算是其中的成员了。
2: 这个有点这个啊，假公济私啊，接着给社团做工作，然后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团队。
7: 对对对。
2: 那 你刚才说是在学校哈，那毕业以后，从北大毕业以后，您是从事什么工作了呢？
7: 我是在软件公司做软件开发。
2: 软件开发。
7: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是学计算机的。
2: IT 行业。
7: 啊，一直在这个行业。
2: 对对。那这个可以说，您那是纯理工的一个。
7: 对。
2: 一个专业。
7: 其实这个在读书那会儿，我们乐协就有这个现象，就是计算机系占了这个整个乐协的三分之一。
2: 乐协简称乐
7: 乐
2: 剧协会。
7: 乐剧协会。哎，对，
2: 北大也有乐剧协会。
7: 哎，有的。然后那会儿就是喜欢这个乐剧的工科生就很多。
2: 是。
7: 现在这个我们团里也有不少就是学理工的。男生女生都有。
2: 太有意思了。这是可以说，咱们这个剧团呢，它都不是专业的这个演员。都是业余的来参加表演。
6: 对对对，全部都是业余的。
2: 那这个刚才咱们杨副团长说了，那咱们韩团长，您的这个正式的工作那个是哪一方面呢？
6: 我呢是学英文专业的，在一个欧洲的外企里做工作。
2: 英语专业哈、啊。
6: 是。
2: 哎呀，我特别崇拜你外语专业的同志，因为我打小外语就学不好，然后那个学了多少以后，然后就都还给老师了，英语就是那来是 come 去是 go， 记得最熟，其他的全忘了。英语专业，您本身是南方人吗？
6: 我不是，我是地道的北京人。
2: 北京人，然后学英语专业，那怎么就对这个粤剧就产生了兴趣了呢？
6: 那说起来可能要从徐玉兰、王文娟老师的《红楼梦》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就十二三岁。在电影院里看到了他们的表演。就特别喜欢了。
2: 哎，就是那天上掉下个林妹。
6: 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很深入人心。
2: 是，那您要是比如上台表演的话，您是那个徐老师那范儿呢，还是王老师那范儿呢？
6: 我是学徐老师的。
2: 哦，学徐老师的。因为我看您那个说话这劲儿哈，这个气质，我觉得好像就是反串，是吧？那甭问了，小明属于是新生力量，应该对吧？
8: 算是吧。
2: 算是吧。你是做什么工作呢？
8: 我是自己做了一个摄影工作室，专门拍摄古装的。
2: 自己做摄影工作室。
8: 对。
2: 拍摄古装。这个，那你是学摄影，你专业过去专业是学摄影？
8: 不是，我专业是学化妆的。
2: 学化妆。
8: 嗯、
2: 啊，那这个多少跟戏剧还有点接近，对吧？
8: 是。
2: 那个剧团里边这个化妆啊，什么形象设计什么的，是不是你会多去？想一想，多去负责一些。
8: 我只能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2: 辅助的工作。
8: 因为以前我也没有接触过粤剧。
2: 哦。
8: 我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其实。
2: 喜欢听。
8: 其实我喜欢粤剧也和《红楼梦》有关系，就从小我妈妈就跟我说，她爱听《红楼梦》。
2: 哦。
8: 然后我就一直有这个意识。然后我也会听很多。后来就是机缘巧合，我就认识了周红姐。
2: 哦。
8: 然后认识他们这一群人。
2: 哎，
8: 我觉得很幸福。
2: 那好多人都是有这个，对，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红楼梦》是叫什么风靡一时啊，然后那个我记得还出好多什么大挂历啊，
7: 对，
2: 什么那个年画啊，全是，哎，都是那个，要不然宝玉、黛玉在一块读书哈、啊，要不然黛玉扛一个那个锄头，然后去葬花去，哎，特别的，大家特别的欣赏，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他那个声调特别美，唱腔特别美，虽然听不太清楚他唱的是什么，我如果没有那个字幕哈、啊，没有那个不看那个词儿的话，光听音儿是听不清楚。那个他的完全的那个台词的，
7: 对，台词不太容易听懂。
2: 对，因为
7: 但是那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我觉得也是青年人的偶像。
2: 对，
7: 绝对是偶像。
2: 对，就比这会儿那个歌星啊什么的，天王啊什么的，好像还要这个受追捧。
7: 对，他们后来复播那会儿，就是重新上映。电影版那《红楼梦》基本上也是万人空巷那感觉。
2: 是大家都。
6: 80年代初应该。
7: 对，
2: 没错。那也就是说，三位应该说，咱们杨团长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系统一点的学习过程吧？社团会不会请老师来讲课在学校里？
7: 其实也没有真正系统学习，就是 各种机缘吧，然后包括请稍微专业点的老师培训，包括像昆曲的老师，无论是原来在乐协的时候还是说在团里都有，无论是身段的还是那个唱腔的，包括化妆都有过一些，也不算很专业，但是类似于专业的培训方式吧。我们自己团内也组织过很多次，
2: 也大家也探讨一下哈。
7: 对对对，包括春红姐自己还找更专业的那个戏曲化妆的老师，她自己学过很多次，回来又给大家讲过很多次。
2: 哦，
7: 确实也都有过。
2: 那您是就是一般会这个演什么样的这个行当？
7: 我是引派小生。
2: 小生。
7: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越剧，它的特点嘛，就是女小生。
2: 对，
7: 就像我们在京剧里边这个叫男旦，这个都是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东西。但是男生呢，又喜欢越剧，本身还想演。
2: 对。
7: 那在越剧里边，确实大多数男生真的要上台演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小生，
2: 对，
7: 要不然就是老生。
2: 对，他因为小生你可以用假声。
7: 对，有些实在上不去的，可能还真得用点假声。
2: 对对对，但是后来反正也发展的也有这个男演员啊，但是
7: 确实像赵志刚老师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就是男生来演这个小生嘛。
2: 对对，
7: 但是他。就是老艺术家们那个时代，基本上越剧都是女小生的时代，
2: 对对 对, 对、都是女演员哈。
7: 对，
2: 就反正那会儿我们没有你们接触的这么深入哈，就知道啊，唱越剧都是女的，
7: 是是是，
2: 但是确实好看啊。
7: 对，
2: 这个舞台的不管是形象啊，还是他的那种造型啊，那种表现出来的那种，他和京剧还是不一样，
7: 不一样，好看，
2: 对，
7: 好听，而且他。高峰的时期呢，就是在大上海这个背景下给创造的。
2: 对，
7: 这个环境是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环境。
2: 嗯，
7: 或者可以说，越剧在上海达到顶峰的那么一段时间内，尤其是40年代、50年代那个时候的影响来讲，它也是非常时尚的一个东西。
2: 对，
7: 就是那是绝对是走在这个时代文化的最前沿的。
2: 嗯，而且它的那种发音方法也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就陶醉在里边了。
7: 对，很美，
2: 没错。那么，小牛，你是怎么？你参加表演吗？现在？
8: 参加
2: 、那就是得是那个小姑娘的那个角色了，
7: 她也是小生，
8: 我也是小生，
2: 唱小生，
8: 反差比较大吧？
2: 啊，合着你们二位女士啊，全都是反串，
8: 对，
2: 是吧？
8: 我们今天来的
2: 来了
8: 全是小生，
2: 三个小生，
7: 哎，今天没有来花旦，
2: 哎，对，我就特别好奇哈，越剧里是吧？没来花旦哈？
7: 对对对，
2: 我原本以为小牛是花旦，那个越剧里边有老生吗？
8: 有啊，
7: 也有
2: 中年男子的形象是吧？
7: 对对对，
2: 啊，对，《红楼梦》里怎么也得有个贾政之类的。
7: 对的，
8: 对。
2: 老生也是女生唱吗？
8: 都是女生
2: 唱，
7: 对，
2: 真的对这个越剧里边的老生好像还真的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
7: 是相对来说他可能影响不像小生那么流派那么多，
2: 对，
7: 但是在老艺术家里面确实有单独的流派，
2: 哦，
7: 也是老生的流派，就是真正成名成家了。
2: 因为我们好像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以老生为主人公的戏啊，京剧里边比较多，
7: 对，京剧多，
2: 对，越剧里好像真的比较少一些，
8: 是是是，
7: 对，确实是没有独立成戏的这种，相对来说少很多。
2: 哎，像这个大家的这个学习经历好像都是这个差不多哈，哎，这个没有说一个就是像什么上戏校啊，或者说什么戏剧世家呀这样的这种经历。
7: 春红姐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比我们都要经历的早一些，他们算是。经过戏曲班的这个训练的，
2: 去报过班，
8: 对
7: 对，
8: 我们那个时候84年的时候，北京是有过一个专业的越剧团的，
2: 哦，
8: 它是叫做冶金部红旗越剧团，在我们16、17岁的时候呢，那个剧团就是解散了，然后在他解散之前招过一批演员，
2: 哦，
8: 我们这些人是。入选到那个班里的。
2: 当时有多大年龄？12、13岁？
8: 没有，已经16、17了。
2: 16、17岁。也学过一段。
8: 对，学过两三个月。
2: 两三个月。
8: 后来种种情况，那个剧团还是解散了。然后我们就由未来想要培养我们成专业的那种方向，改成了业余的。
2: 哎，这个也是由于这个过程啊，有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才使得您有这样的想法 来组织这个业余的剧团。
6: 对，也算是个梦想吧。
2: 嗯、梦想。那您刚才说是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培训是吧？
6: 对。
2: 那真正到乐团，这个咱们这个海文乐剧团成立的时候，那是哪年的事儿了？
6: 海文乐剧团真正正式挂牌成立是1999年。
2: 1999年，那就是过了15年之后。
6: 对。
2: 您才这个梦想才开始实现。
6: 是。
2: 那这15年当中也做了不少准备吧？有一直是在一边工作一边还在就是比如说练习啊或者是唱啊什么的，有
6: 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唱、
2: 哦、
6: 然后等到家庭啊事业啊基本上稳定的时候才重新召回我们原来一起上学的这些、嗯、所谓戏迷吧，
2: 哦，
6: 才开始筹划这个乐剧团。
2: 嗯，
6: 真正筹划这个乐剧团从1997年开始筹划了2年、
2: 嗯、
6: 到1999年，包括海淀文化馆的领导也同意接收我们、
2: 嗯、
6: 那个时候我们正式的就挂牌成立了。
2: 哦，哎、嗯、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咱们作为业余的剧团，咱们和海淀文化馆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又不是他们的，算是他们的职工呢，还是就是他们给提供平台我们在这儿组织活动呢？
6: 我们不算他们的职工，我们是、嗯、文化馆支持下的一个社团。
2: 哦。
6: 每周他会给我们提供固定的教室，供我们排练。
2: 嗯、啊，是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关系。
6: 对对对。
2: 嗯，那有点跟那个过去在学校里的社团也差不多哈，这个各个专业的学生然后集中在一起定期的来活动是吧？
7: 有一些类似，因为、嗯。文化馆它是这个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机构嘛，
2: 对对对，
7: 所以它对下属的各个社团呢有一种业务指导关系、
2: 嗯、
7: 然后提供一些便利的资源。
2: 对, 对, 对，
7: 包括演出场地排练场地等等一些。

0: 灯光啊，什么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吧，水电啊什么的，这个肯定是支持的。
1: 对对，
0: 但是钱是肯定没有的。这个那个资金你怎么来解决？因为你戏剧的社团嘛，对吧？你当然不用说给他们演员开工资啊，或者劳务费什么的，可能这方面的没有什么需求。但是你像什么化妆品啊，什么服装啊，对吧？包括那舞台上的那个布景啊什么的，这些还是要有花费的吧？你的经费怎么解决呢？
2: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文化馆对我们场地啊，对我们演出场地和排练场地的支持，这是一方面。
1: 对。
2: 实际上海淀文化馆的无论领导啊，还有他们基层的这些主任啊、老师啊，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其实不光是场地上的，
1: 资金
2: 上的也曾经有过支持。
0: 哦，
1: 对对对，
0: 也有一定的扶持。
2: 对，有扶持，包括我们比如说进大学演出，2003到2005年这两年，我们进大学的次数非常频繁。
1: 嗯，
2: 每次演出，文化馆都是派出他的演出队在为我们服务。
0: 哦，文化馆的演出队。
2: 对，就是实际上他是舞美这个灯光这些、
0: 配合你们。
2: 对，配合我们。
1: 对，包括携带设备。
2: 对，
1: 嗯，
2: 然后演出之后，我们都会有一定的，就是给剧团的一些补贴。
0: 哦，
2: 这个说实在，资金上他们是有一定支持的。
1: 对对对，
0: 还是挺
1: 还是有经费支持的。
0: 对对，当然可能量不是很大，但是
1: 对
0: 这个支持也很重要。
1: 对对
2: 对，
0: 嗯，那这个就是成立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2: 啊，成立的时候那困难就非常大了。当时因为文化馆他是后来看到海文。就是这些年老的年轻的有一定成绩以后才给我们做一些投入的。在剧团成立之初，我们说实在的是什么都没有的。
0: 对，
2: 然后完全靠这些老团员们自己一草一木啊，一针一线啊，开始我们的服装都是自己缝的，
0: 自己缝。
2: 然后到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出去买的。基本上都是个人在出钱。
0: 对，这是人家那个唱戏都是挣钱，咱们这是往里搭钱。这就是这个叫什么呀，票友哈。票友反正戏迷或者叫戏迷啊，这个戏迷我觉得应该分成两种啊，一种就是我就喜欢听啊。
1: 对，做观众。
0: 对，这个什么各个演员啊，谁有名啊，哪个流派啊什么的，一说起来这个如数家珍，条条是道的，那个就给你聊，能聊半天。
1: 对，
0: 哎，然后哪个演出都不落，然后去听听，这是一类。啊，还有一类呢，就是不只满足于听，我看着别人表演，那心里头就哎呀，这就不行，痒痒，我也想着我也能唱两句，哎，我也能去演上台演一演，这个这就是要发展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就成票友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这么说吗？
1: 还有个别的就更进一步，就是以前我们京剧讲叫下海，
0: 哎，
1: 就是从票友变成专业演员的也有。
0: 对，
1: 在粤剧圈里这种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南方还是有不少人有这样的，
0: 也有
1: 这
0: 个下海的，
1: 哎，真有。
0: 那可以说咱们现在算是下海呢，还是站在海边呢，还是怎么样呢？咱们这个状态
2: 还在海边呢。
1: 还在海边。
0: 站在海边。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就算站在海边了，这鞋肯定也湿了。这个也得出去演也是吧？
2: 对，
0: 现在那个演出多吗？频繁吗？
1: 过去其实各种演出机会也都比较多，包括像社区也好，大学，甚至还有一些私人邀请的，零散的以团队的形式或者几个人的这种形式，演出机会倒也不少。我们只是没有真正像专业剧团那种特别固定的那种方式去演出。
0: 对，
1: 但是在文化馆这边呢，场地和演出都是可以固定安排的。
0: 嗯，
1: 就看我们能不能安排得满。
0: 对，
1: 这
0: 是发展到现在了哈。要说起来，当初最开始的时候也真的是不容易哈。你就算有个地方是吧？你这些人，他毕竟他还有他的工作呀、家里的事儿啊什么之类的。你要凑在一块儿去排练的话，一次两次我觉得好像比较容易哈，因为开始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排戏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一次两次活动就能解决了的，对吧？
1: 是。
0: 哎，咱就排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咱就排一折
1: 啊，对，
0: 或者是一场
1: 也需要练很久。
0: 哎，对，它因为它包括了好多内容，不光是唱了，你要说素身站在那儿清唱两句那。

0: 那可能谁都能来啊，这个咱就是马路边上是吧，小公园里头，那就是谁愿意唱谁上去唱去吧。但真要演这个戏的话，那就规矩就多了。
1: 对，
0: 嗯，那就是这人他能每次都固定着都凑齐了那个在一起吗？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业余团体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是很松散的，
0: 对，
2: 大家来活动实际上就是这个团队的凝聚力的一种考验，因为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团有责任感。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海文乐剧团已经变成一个，我是对乐剧可能在第二位，对海文乐剧团的一种责任感放在第一位了。我们每周末要腾出一个半天下午要到团里去活动，现在团员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哪怕他没有他的戏，他也会到团里去走一圈基本功，去练习一下，就是这个多年养成的习惯吧，大家把这儿当成自己的一个家，或者说更确切的说是一个朋友聚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0: 时间毕竟有限，那咱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来节目做客，好吧？
2: 好，谢谢季老师，
0: 四位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回书咱们说到，这张玉张元帅当街打了沈万三，沈万三虽然憋了一肚子气，颜面俱损，但还不能急于报仇，这怎么的也得先把身子养好再说呀。打得可不轻啊，可就在这时候，你说怪不怪，这襄阳城中突然兴起了一场瘟疫。哎呀，这场大病闹得是人心惶惶，凡是得这种病的，轻则四肢无力，心慌神悸，头晕目化，重则昏迷不醒啊。城中的百姓一批批的病倒，没几天的功夫，襄阳城路尽人稀，买卖商号上板，衙门官府关门。哎呀，这冷冷清清的，看着特别的恐怖。这美马招商店的人上上下下也都病倒了，只有何二愣年轻气壮，比别人还强点。有这么一天，这何二愣发现伙计马六偷吃了一颗乌梅，正在这库房把手伸进去，哎呀放在嘴里。何二愣心想，你还偷吃呢，你怎么样，你哪怕跟我们要，我舅舅朱元璋也能给你，你何必偷呢。这小子来气，顺着这马六后脖梗子就来了一下，谁让你吃的。这下可好，把这小子吓得这乌梅连着核一起咽下去了。哎呀，这差点噎得他直翻白眼啊。回头一瞧，是何二愣说了，我们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你干嘛偷我们的乌梅吃啊。马六说了，不是我偷东西啊，这里有个原因，我刚才在街上听人说，不知从哪儿来了个道士，说这种病必须用乌梅治，我想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呀，如果真管用那可太好了，因此我想拿一个

0: 试试。我刚才趴在窗户上闻了闻，你猜怎么着呀？还真管用啊，闻着这味儿浑身都舒服啊。我往里一看，也不知道是谁把乌梅包抠了个大窟窿，我就顺手拿了一颗搁在嘴里，嘿，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我正美着呢，你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坏了，叫我连核都吞下去了。何二愣就问，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1: 倒是觉得轻松多了。
0: 嘿，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个嘴巴吗？
1: 不知道。
0: 我那是给你的药引子，我要不打你，你能连核都咽吗？
1: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呀。
0: 嘿，那是当然。
2: 这两个人说着话，何二愣也趴到窗口去闻，果然舒服。他伸手拿了一个扔进嘴里，合着眼砸着嘴，品着滋味正美着呢。马六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也抡圆了巴掌，照定何二愣的脖梗子啊，啪的就一个大脖篓子，打得何二愣一身脖，也把乌梅连核咽了。
0: 马六，你怎么打我呀？
1: 嘿嘿，这是药引子呀，咱哥俩挺不错的，你给我个药引子，我不也给你个，这才合适吗？
0: 何二愣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对了，对了，你给的对。
2: 这何二愣用手帕包了一大包的乌梅，回到上房见朱元璋，笑嘻嘻地说，
0: 舅舅快起来，我能给你治病。
2: 朱元璋以为他又犯傻劲儿，就没理他，仍然合着眼躺在床上。何二愣往床沿一坐，对朱元璋说，
0: 我和马六啊，刚才吃了乌梅，觉得浑身都舒服，不那么难受了，这病好了一半啊，不信您试试。
2: 朱元璋想，乌梅倒是一味药，但是没听说单用乌梅就能治病的呀。他正在半信半疑，马六进客房说，
3: 朱四科上，门外有个出家人求见，您见不见呢？
0: 朱元璋说，哪有不见之理啊，二愣快快有请。
2: 功夫不大，只见何二愣领着一位30开外的道士进了殿门，来到上房。朱元璋赶紧起身，
0: 道长请坐，只因健体欠安，未能远迎，还望道长海涵呐。
2: 这道士一摆手，岂敢岂敢呐。他边说便端详朱元璋问道，
4: 先生可就是徐州来的朱四客商？
0: 朱元璋欠身答道，正是。
2: 那道人抬身站起，二次见礼，口称
4: 葛藏先生问候四爷安好。
0: 啊，道长是从葛藏先生处来？快快请坐。
2: 道士说了，
4: 贫道姓李名正，与葛藏先生是至交，他得知城中人畜染疾，让贫道前来协助先生解救襄阳百姓。
0: 朱元璋急问，如何解救啊？
2: 那道人从怀中取出一纸药方，交与朱元璋，
4: 此乃我祖传秘方，假乌梅煎服，专治此症。你所有的乌梅就是襄阳城百姓的救命良药。
2: 这道士说完就要告辞，
0: 朱元璋一再挽留，不知先生欲往何处啊？
4: 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
2: 朱元璋无奈，只好把道人送出门外。朱元璋接下来就把这药方子给老东家马从容看。
4: 老东家马从容让马六出去按着药方把药抓来，假乌梅服用，不出3天，全店的人病都好了。这件事啊，很快在襄阳城传开了。
2: 人们